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安全思想防线，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性、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抓实制度落地，规范安全管控体系，严格对照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要求，逐条对标细化落实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闭环整改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堵塞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要压紧压实责任，织密全域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压实层级，闭环督办，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九月十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我县城区多所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中，郭继东首先来到第6完全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孙静，向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随后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设施、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校科创课堂、社团建设情况，了解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成果。郭继东指出，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因材施教、特色兴校，在扎实做好基础教学的同时，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呵护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用心用情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随后，郭继东来到昌黎第一中学走访慰问教职工和骨干教师代表雷毅，并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情况。郭继东指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科学优化学校布局，筑牢平安校园，坚固防线，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深度融合，充分用好优质硬件设施和师资资源，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台，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推动县域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李月报道的。金秋启序，逐梦启航。9月6日上午，河北昌黎第一中学举行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家长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齐聚操场，以长征精神为底色，开启崭新学年的奋斗篇章。典礼在开场视频《长征》的厚重旋律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师生肃立，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本次典礼奠定庄重昂扬的基调。典礼现场，一批勤奋进取的优秀学生、恪尽职守的教师团队受到表彰。学校斩获的教育质量突出贡献奖是全体一中人并肩拼搏收获的丰硕成果，榜样的力量跨越山海，毕业生的寄语与归来学子的真诚分享，让在场每位学子真切体会到奋斗的重量。典礼现场也处处涌动着感恩的暖流，学子与家长用鲜花、锦旗致敬老师，感恩母校培养。

培育，教师代表畅谈育人初心。在荣誉激励、榜样感召与感恩文化的浸润下，全体学子既看见了实干换来的荣光，也读懂

0: 长征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看到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还有学校取得的亮眼成绩，我的内心满是向往。步入高中，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惧学习路上的坎坷，脚踏实地，奋力追逐自己的理想。
1: 典礼上，昌黎一中校长孙爱红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堂，回望学校改革奋进的发展历程，围绕精神立校、实干强校，勉励全体师生传承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锚定理想，挺膺担当，向着建中华民校、育民族英才的目标奋力前行。优秀毕业生与学生代表共同引燃梦想火炬，跳动的火光既是长征精神的星火相传，也点亮了全体学子心中的理想火种。典礼最后，昂扬的山海寻梦诉说少年逐梦的赤诚，全场齐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嘹亮歌声响彻整个校园。教师刘艳霞，
2: 2026年高考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份成绩属于全体的一中人。长征路上，先辈靠坚韧跨过了重重险阻，在教育的路上，我们靠坚守托举学子的梦想。新学期，我们全体教师会继续扎根讲台，用心教书，潜心育人，陪伴孩子们直面困难，勇敢追梦，助力更多的少年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1: 整场典礼将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于青春理想，把过往的累累成绩化作再起新篇的底气，激励全体一中人不畏险阻，砥砺实干，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奔赴山海交织的崭新征程。昌黎一中党委委员、高一年级执行校长雷毅，
3: 本次开学典礼以星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既是对2026年高考历史性突破的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红色开学思政课。我们希望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师生把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在新学年凝心聚力，勇担使命，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前行。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一周要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

0: 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天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 他那意思你是不是

命啊，说垒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巴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

0: 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齐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振读，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他的队伍到在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 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叫成语燕安镇都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镇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出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呀。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

0: 明白了。
1: 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得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说的《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这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哎，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 您能举下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呢、啊、这秦武王借了9件，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底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立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9劲儿啊，9后撒9风，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啊。他们这个顶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顶，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就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理石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说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2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儿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

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

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尾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世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那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
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0: 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奎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这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奎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

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么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呢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了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那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那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
但要提拔当太

位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儿。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宣于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啊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儒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解释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孟然呢来问候大家上午好了。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呢，天气呢冷了，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暖防寒，不要感冒了。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一是2026年第二批廉租房公租房摇号配租开启。9月9号9点，邯郸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在主城区开展2026年第二批廉租房公租房摇号配租工作。其中廉租房35人在大唐、西郡、汉城、华都、美地城、民心苑等19个小区配租，房源80套，公租房802人，在百家乐园、荣科文苑、世家名苑、泽信上苑等

89个小区配租，那房源呢是1942套，公开配租圆了居民的安居梦。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将交通主管部门统一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贫困地区修改为欠发达地区，将利用贷款或者集资修改为依法举借债务，明确收费公路偿债经营阶段的管理养护费用可从车辆通行费当中列支。细化法条修订，优化公路管理制度。我们下面关注一下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商务部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市场欢迎，数字服务板块增长势头亮眼，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同比增长7.0%。个人对大模型相关产品付费规模明显提升。新品类涌现，激活消费新动能。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血浆置换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不得用于保健抗衰。今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常态化新闻发布会，明确严禁将临床重症救治专用的血浆置换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违规用于健康人群的抗衰老、亚健康调理、日常保健等非医疗场景。别被抗衰噱头忽悠，医疗技术不能滥用。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的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花会开，风会来》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要聊到的是，那你认为英语到底要不要应不应该退出主课地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那近日呢，考研名师汤家凤呼吁呢取消英语主科地位，他说放眼全世界呢都是个笑话。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在近日呢，考研数学名师汤家凤在社交媒体继续发文，公开呼吁加强历史课程教育，取消英语作为核心主课的地位。而连日来他的发声呢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顶微博热搜的榜首。而根据呢这个公开的资料，汤家凤呢是南京大学的数学博士，考研的数学领域知名教师，长期呢从事呢考研培训工作。那么这场争议的起点呢源于他对部分地区的中考改革的担忧。近日来呢他多次发文哀叹呢看到有些地方不再把历史计入中考总分，让他呢深感痛心。而他认为不应该降低历史在中考中的比重，因为历史呢关乎民族精神、家国认同和爱国情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忘记过去的苦难和来时的路，意味着有可能呢重蹈历史覆辙，更不可能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路。那么在汤家凤看来，如果必须在科目上做取舍、做减负，那么更应该呢被踢出主科的是英语哈。那大家呢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大家怎么来看？您支持汤家凤所说的把英语取消主科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吗？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来聊一聊。那您英语学得好吗？您认为学英语有用吗？

常做取舍的话，他建议呢把英语呢来提出主课地位。大家对于汤家凤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大家呢是持支持态度，还是支持，还是持反对态度呢？那么我们很多人都说呢，说从小学呢一直呢就听着这个李雷和韩梅梅的英语呢长大的。那么一时之间说要把这个英语呢取消的话，很多人呢是不赞同。

0: 同的。还有人说，如果说呢，把英语呢取消了它的主科地位，那么很多人，对于很多家长、很多孩子来说呢，就相当于意味着，那么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么这样的一场呢，这个，可以说登上热搜榜首的这样的一场争论，争的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
1: 那本英语书开始的，那书中的男孩李磊，身边的女孩名叫韩美美，还有吉姆莉莉和露西凯特琳。
0: 在汤家凤看来呀，那英语呢只是一个工具，会用就可以了。全民从小学起呢，就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一门呢多数人工作几乎呢用不上的课程，并不合理。他更直言说，我们的孩子在母语还没有学好的时候，就开始呢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呢放在了英语学习上，放眼全世界呢都是个笑话。但是呢，他还认为历史课是最不应该呢弱化的一门课程。他认为当前的教育体系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过高，对历史的重视程度不足，而历史教育呢关乎这个教育哈，那这个教育的国家的存亡啊。所以说呢，他认为不应该呢取消历史的这个考试科目。如果说呢一定要在呢这个考试科目上去做取舍的话，他这个认为更应该呢被踢出去的是英语的主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位。所以说大家呢赞成不赞成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想法呢？那么对于这件事呢，教育部呢也把话说死了。英语课时呢其实呢只占6%到8%，比体育艺术都低。那么我们到底吵的是在吵什么呢？
1: 他还活着。
0: 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几乎呢是每年呢都要上热搜的一个提案，但是很少有人翻过那份呢最权威的文件。教育部公开的数据当中，外语课时是所有主要科目当中最低的一档。那么这个反差才是这场争论真正值得聊的地方。那关于立场，那么有人说这个教育部的这样的一个答复了，这个已经把话说死了，说英语它的课时呢其实呢占比重并不高。针对呢降低英语教学比重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么教育部呢在答复当中明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啊规定呢各科目的课时比例为语文占到20%到22%，数学呢是13%到15%，体育与健康占到10%到11%，而外语呢仅占到了6%到8%。教育部呢并且直接写明外语课时明显低于语文、数学、体育、艺术等等科目，而高中阶段外语呢必修学分课时约占必修总学分课时的7%。那么在高考地位当中，依据2014年啊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那所以说现阶段的外语统考的安排是按照中央对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而确定的。那么我们反过来再说，那么这些呢主张取消或者是降权的人，那么他们的这个观点，他们的主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呢这些理由呢并非是全无道理的。我们集中呢几点来看。首先说呢，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很多人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就像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汤家凤呢，他所说这个工作之后呢基本上用不上，最后呢落了一个哑巴英语、聋子英语，背了一肚子单词，开口呢还是卡壳。于是呢有人就质疑，这十几年值吗？哎，所以说有人就认为，那么学了十几年的英语，那么工作之后根本就用不上，挤占了其他成长的空间啊。还有人呢认为说就是这个学生的周末呀、寒暑假呀都得留出时间去巩固，挤压掉运动、课外阅读和兴趣班的拓展啊。还有人说这个英语呢需要长时间的、长期的去积累，一中断呢就会遗忘。

日常沟通层面的机器翻译呢已经是相当好用了啊，所以说人们还会呢有这种持这种观点的人呢来这个持这个要降低呢英语的这个比重以及呢它的权重啊，所以说他们认为人类苦学十几年是不是在浪费生命呢，这个质疑呢有人说确实是成立的啊。那么浙江大学的这个教授郑强呢也曾公开表示，英语学习耗费了学生太多的时间，这并不正常，所以说他们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而他们的这些理由也并不是全无道理。那反对取消的人担心的其实呢并不是英语哈，那么这一方呢他们的核心论点落在了教育公平这几个字儿上。有一句呢流传很广的话呢很扎心，英语一旦退出主课地位，就会和钢琴一样，普通人学不起。您同意吗？说的谁和谁偶尔还能细细回味。那资深的教育学者熊丙奇点破了其中的逻辑，他说如果说啊英语呢变成了选修，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照样呢可以送孩子呢上外教，上一对一，读双语学校，参加海外的夏令营，而这个普通的家庭呢一旦失去了学校系统的教学，可能呢连自学的门路都找不到了。换句话来说，主课地位不是负担，而是一道兜底线，它保证了不管家庭条件如何，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接触到这门课程。而对于呢寒门学子来说，它可能呢是一架梯子。据某这个媒体报道，那么山东农村女孩江小雪，她的母亲的残疾，全靠父亲种地来维持生计。高一的时候呢因为成绩差辍学，在这个村里的这个作坊里做耳钉，一天呢挣10块钱。后来呢他决心重返校园，每天5点半起床，10点半睡觉，连课间都在背单词。最终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清华。这个例子不能证明所有人都要走这条路，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公共教育里被统一保留的东西，往往正是资源匮乏者唯一能够得着的部分。所以说朋友们，您认为啊，这个英语到底应不应该，要不要取消它的主科地位呢？那很多人都是从学英语开始，就开始呢听着这样的一首李雷和韩梅梅。对李雷和韩梅梅呢也并不陌生啊，直到现在工作多年的我们再次提到这两个角色啊，这两个人物我们依然呢是熟记于心。可以说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英语这门学科，我们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如果说他一旦退出主科地位，有人可能不感兴趣，有人可能就是真的是学不起，还有人会对于寒门学子来讲，他真的是他唯一能够够得着的一架梯子。所以说有人就反对取消英语退出主科地位，还有人认为说现在呢 AI 如此之发达，是不是可以呢来取消来代替英语的学习了呢？那么提醒大家，官方呢也给出了回应， AI 可以代替呢这个机械的翻译，但是代替不了跨文化思维、价值判断这类呢高阶的能力。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值得琢磨的，翻译软件能帮你问路，能帮你点餐，能帮你读说明书，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你在谈判桌上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也没有办法替你理解另一种文化里的人为什么那样去想问题。也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讲，换一句话来说， AI 可以呢机械化的帮你去读出来，而并不能够理解其中的情绪。

0: 必修课，不管出不出国，不管能不能遇到外国友人，多掌握一门外语总是好的。他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呢，课本上出现的就是李雷和韩梅梅啊。是的，我们很多人从小呢一直呢就是对他俩呢非常的熟悉。
1: 时光里飘逸，画一幅微光下的山野。
0: 其实说起来，争英语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呢？争主客地位。所以说我们说，那你认为英语要不要，应不应该取消它的主客地位呢？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可能您有自己的观点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成长与成才的路上都要选择一如既往，不要懈怠。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在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哈，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呢，能够带给大家。

加一份轻松，一份快乐的感觉。特别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在我们的节目半点过后呢，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点播自己喜欢听的歌曲，来送出你想表达的祝福，可以送给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都可以。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哈，有两种。那么第一种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啊，给主持人留言。第二种方法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王莹的个人抖音号，抖音号也非常简单容易记哈，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WY037、在抖音里可以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

听众朋友，说到歌手梅艳芳啊，相信呢肯定有很多喜欢她的一些歌迷。那么梅艳芳呢是在196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原籍呢是在广西省。在1982年的时候啊，梅艳芳呢凭借着一首《风的季节》夺得了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那就此出道。她呢也被誉为著名的歌手演员，被誉为呢叫做香港的女儿。可以说梅艳芳呢是从业了21年，发行过30张唱片，总销量达到了435万张。其中呢8张的白金的唱片《坏女儿》销售达到了40万张，创下了彼时香港个人专辑最佳销售的记录。在1983年到1991年期间呢，梅艳芳先后发行了《新债》《似水流年》《坏女孩》《烈焰红唇》等多张专辑，连续9年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连续5次夺得了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女歌星奖。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呢，香港电台授予了她最高的荣誉金针奖。那梅艳芳呢一生举办过292场全球个人的演唱会，2009年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评选为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的女歌手。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听到的就是梅艳芳的那首成名曲《风的季节》。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一首成名曲《风的季节》。可以说在影坛啊，梅艳芳呢同样是表现不俗的。那么出道21年，她出演了大约呢是40部电影，3次呢问鼎了香港电影的金像奖，1次摘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的女主角的桂冠。在1984年的时候呢，她凭借电影《缘分》获得了第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女配角奖。1998年，凭借电影《半生缘》获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那在1987年上映的《胭脂扣》呢，是梅艳芳获奖最多的电影作品，包括了香港电影的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在内，共收获了4座最佳的女主角的奖杯。那么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双酌》的主题曲《似是故人来》。这首歌表达了呢对于岁月蹉跎的感叹，爱恨离别的哀愁，不懂珍惜不能拥有的遗憾，有缘无分，人生苦短，岁月无情的感叹。

那说到歌手梅艳芳啊，是属于中音区的女歌手，她的音色呢，具有辨识度和爆发力、张力，能够充分的抒发歌曲的情感，声音呢也是深沉圆润的，质感丰富，吐字饱满。她的音乐风格呢是很多变的，无论是叛逆的、典雅的、妩媚性感的，还是传统的呢，可以说梅艳芳都可以轻松的来驾驭。那说到歌手梅艳芳啊，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在1991年的时候呢，华东地区洪水肆虐，18省上亿人受灾，其中呢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只能睡在河堤上。得知内地同胞受难，那当时梅艳芳呢立马号召义演来募捐，还放狠话要不择手段。那这场汇演呢，是梅艳芳艺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百位明星当时呢放下了手头的事儿，从四面八方匆匆的赶来。7个小时的超长的汇演里，不知疲倦，可以说当时呢是忘我的演出。那当天呢，他们就为灾区募捐到了10亿7231多的港币，可以说呢为国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梅艳芳的一首老歌《床前明月光》。可以说这首歌呢表达了多种的情感和意境，让我们来细细品味一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那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哈，在节目的半点过后，大约在10点半左右，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歌送祝福。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有两种。第一种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来表达你的祝福，点播你想收听到的歌曲。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大家可以搜索抖音号，抖音上边王莹的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WY037，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们的热情参与。那说到歌手梅艳芳啊，不得不提到她的那首代表的歌曲女人花。那这首歌的背景故事呢，源于电视剧《东方母亲》。这部电视剧讲述了知青生活，描绘了上世纪70年代下乡美女知青郎天雅在农村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梅艳芳在看到这部剧之后啊，深感作为女性的无言之苦，于是呢，决定将自己的新专辑《女人花》用于制作电视剧《东方母亲》的背景音乐。那《女人花》的歌词呢，描述了一个少女在多梦的季节里，默默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然而这些事情又不能够对人明言，更不好主动。她的那种渴望之情是多么的强烈，小小年纪就已经饱尝了寂寞的苦味。

好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在这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成为一朵女人花。那说到梅艳芳的另一首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啊，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痴痴的眷恋和渴望，满心的怀念之情。歌词当中写到呢，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牵，思念是不留余地，已是曾经沧海，即使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不知道在听这首歌曲之前，你会想到心中的那个谁呢？一同来感受一下。

0: 塞，
1: 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2: 我看你是疯掉了。
1: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2: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1: 音乐点不停。
3: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一档音乐节目，名字叫乐随心动。那8点过后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歌送祝福了哈。参与的节目的方法呢有两种，很简单。第一种，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啊，在上面呢给主持人留言。还有一种方法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王莹的抖音号 WY037 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点播你喜欢收听的歌曲，然后送给你想送给的人，比如说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都可以的。朋友们，可以说在时光的

在流淌中啊，许多的淡漠疏离呢，都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联系。那我们呢，也会想念某个人，但是因为长久不联系呢，生怕贸然的关心呢，会让彼此尴尬。我们的心里呢是很在意的，但是因为好久没有了联系，生怕突然间的问候呢，就会成为了身份之后的打扰。其实啊，说到语言呢，能够传递思念的温度，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再好的感情呢，也需要常联系的，才能够亲密如初，才能够稳固长久，对不对？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抖音上边有一位朋友叫拓跋瑞朋友留言，他说想点播一首凤凰传奇的歌曲，名字叫做《山河图》，送给战友。那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战友是否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其实说到最真挚的两种情感，那同学情、战友情都是非常珍贵的。在这里呢，王莹也把这首《凤凰传奇》送给所有的当过兵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在生活中呢，能够经常和战友联系，能够每天好心情。

谱特别送给抖音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拓跋俊朋友，是一位曾经当过兵的很优秀的一位军人朋友啊，在这里呢也祝福你和你的战友之间的情谊能够长存。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哈，说再亲密的两个人不去关心的慢慢就陌生了，再深的感情呢我们不去呵护慢慢的就会变淡了，那么再投缘的人我们彼此不说话慢慢的也就会没话可说了，那一段感情呢往往因为常惦记而相互靠近，也会因为呢经常不联系而渐行渐远，彼此之间没了交流便没了交集也没了关心，所以维系一段感情的最佳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思量多挂念，常常联系啊，是思念的声音，是在乎的证明，感情往往呢就是在你来我往的联系当中呢才能够日渐升温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表达祝福，如果你想点播你喜欢收听的歌曲的话，现在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的方式很简单，第一种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主持人王莹留言互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也很简单，可以搜索我的个人抖音号 WY037 WY037 在抖音上面和主持人来互动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

我们看到在抖音平台上，来自乐火酒庄的杨先生想点播一首《不如见一面》，不知道你要送给谁呢？讲这首歌曲，那在这里呢，主持人王莹也把这首歌送给杨先生，希望你在生活中能够天天拥有好的心情。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不如见一面哈。其实说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啊，就是呢有不离不弃的亲人，同舟共济的朋友，相濡以沫的爱人在身边，彼此珍重，能够一路同行。那真心相待的亲友啊，不是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才去找，真挚纯粹的感情呢我们也不要等到失去后才能懂得对方的好。不要总等着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的联系对方，有空了我们就可以多问候一下，想念了也可以常常联系，即使呢距离比较遥远，也别让爱和关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缺席。时光漫漫，脚步匆匆，既然无法留住岁月，就让我们不忘过往，珍惜当下，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想念的人我们就常常联系，感情才能够长长久久。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那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歌送祝福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有两种。第一种，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直播间呢，大家还可以看到主持人王莹在主持节目的真实的一些情况哈。在抖音直播间上边呢打出你想表达的祝福，想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那我个人的抖音号也很简单，WY037，也就是主持人王莹的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

一首叫做小桃红，一个叫做小桃红的朋友啊，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年少的你送给自己的朋友，希望两个人的情谊长存。那说到歌曲年少的你，这首歌呢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曾经年轻时自己的回忆和感慨。歌曲当中年少的你呢，是指曾经的自己。歌曲中用一些生动的场景呢，来描绘了曾经的那些青春岁月，比如说像夜晚的烟火，还有深夜的悸动等等，让我们感受到了年轻时的激情和纯真。歌曲当中呢，也提到了时间的流逝和自己的成长，但是依然保持着对曾经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望。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年少的你，不知道是否勾起了你对往事的一份美好回忆呢？那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哈，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歌送祝福。在这里，主持人王莹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参与节目的方法呢是很简单的，有两种。第一种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在上面呢给主持人留言互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可以在抖音上面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主持人王莹的抖音号也很简单哈，搜索 WY037 WY037 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位叫做选择大于努力的朋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护花使者，用音乐来诉说故事，用音符传递情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开心快乐。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哈。如果大家想表达祝福的话呢，现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啊，在上面呢给主持人留言。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主持人王莹的个人抖音号 WY037 WY037，在抖音直播间可以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王莹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哈，语言呢是最能够传递思念的温度了。此时此刻呢，你想起了心中的那个谁，哪位朋友了呢？是不是想为他送出一份祝福了呢？其实说到再好的感情，我们也是需要常联系的，对不对？才能够亲密如初，才能够稳固长久。那今天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正在抖音直播间陪伴我一直守候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比如说像长虹，还有东麦会手擀面陈朋友，还有我看浅笑心柔，很多的朋友啊，送给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够常常的和朋友联系。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伴随着周华健演唱的这首《朋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和收听，祝福大家接下来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下面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

所以说大昭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至于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

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

0: 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

0: 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涛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0: 心情。
1: 这午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2: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今天先给你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他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

0: 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
1: 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这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了。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那好朋友 这萧国的大夫环顾社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可偏赶上环顾社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环无社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环无社，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环无社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河鱼腹肌怎么办？河鱼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河鱼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河鱼腹肌，就是吃了河鱼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河鱼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环顾社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环顾社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河鱼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这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 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哎，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两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着道撇撇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的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的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 臭流氓。

0: 一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哎，少爷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

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把这开当了鸡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楞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儿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

0: 天下的人都抓这个鹿，
1: 就是得这个江山。
0: 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
1: 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
0: 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抨了，
1: 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抨了吗？您都能知道吗？
0: 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
1: 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
0: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
2: 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安全思想防线，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性、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抓实制度落地，规范安全管控体系，严格对照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要求，逐条对标细化落实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闭环整改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堵塞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要压紧压实责任，织密全域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压实层级，闭环督办，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九月十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我县城区多所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中，郭继东首先来到第6完全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孙静，向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随后，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设施、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校科创课堂、社团建设情况。

0: 网了解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成果。郭继东指出，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因材施教、特色兴校，在扎实做好基础教学的同时，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呵护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用心用情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随后，郭继东来到昌黎第一中学走访慰问教职工和骨干教师代表雷毅，并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情况。郭继东指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科学优化学校布局，筑牢平安校园，坚固防线，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深度融合，充分用好优质硬件设施和师资资源，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台，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推动县域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李月报道的。金秋启序，逐梦启航。九月六日上午，河北昌黎第一中学举行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家长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齐聚操场，以长征精神为底色，开启崭新学年的奋斗篇章。典礼在开场视频《长征》的厚重旋律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师生肃立，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本次典礼奠定庄重昂扬的基调。典礼现场，一批勤奋进取的优秀学生、恪尽职守的教师团队受到表彰。学校长获得教育质量突出贡献奖，是全体一中人并肩拼搏收获的丰硕成果。榜样的力量跨越山海，毕业生的寄语与归来学子的真诚分享，让在场每位学子真切体会到奋斗的重量。典礼现场也处处涌动着感恩的暖流，学子与家长用鲜花锦旗致敬老师，感恩母校培育，教师代表畅谈育人初心。在荣誉激励、榜样感召与感恩文化的浸润下，全体学子既看见了实干换来的荣光，也读懂了饮水思源的情怀，在新学年的起点上收获精神滋养，更加坚定逐梦前行的信念。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诗朗诵，新长征路上的誓言，现场回望峥嵘长征岁月，抒发新时代的青春理想，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高一学生李新淼：
1: 今年的开学典礼让我深受震撼，长征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看到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还有学校取得的亮眼成绩，我的内心满是向往。步入高中，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惧学习路上的坎坷，脚踏实地，奋力追逐自己的理想。
0: 典礼上，昌黎一中校长孙爱红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堂，回望学校改革奋进的发展历程，围绕精神立校、实干强校，勉励全体师生传承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锚定理想，挺膺担当，向着建中华民校、育民族英才的目标奋力前行。优秀毕业生与学生代表共同引燃梦想火炬，跳动的火光既是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也点亮了全体学子心中的理想火种。典礼最后，昂扬的山海寻梦诉说少年逐梦的赤诚，全场齐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嘹亮歌声响彻整个校园。教师刘艳霞：
2: 2026年高考，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份成绩属于全体的一中人。长征路上，先辈靠坚韧跨过了重重险阻，在教育的路上，我们靠坚守托举学子的梦想。新学期，我们全体教师会继续扎根讲台，用心教书，潜心育人，陪伴孩子们直面困难，勇敢追梦，助力更多的少年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整场典礼将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于青春理想，把过往的累累成绩化作再起新篇的底气，激励全体一中人不畏险阻， 砥砺实干、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奔赴山海交织的崭新征程。昌黎一中党委委员、高一年级执行校长雷毅：
3: 本次开学典

0: 引导师生把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在新学年凝心聚力，勇担使命，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前行。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一周要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赶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

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十城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面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颍书晏说，出自韩非子。颍书晏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颍城颍地在湖北那一带，这个颍地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颍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颍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嗯，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

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嗯，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边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那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

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名叫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

0: 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叹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罗振环作为国内兼具颜值与唱功的实力派女歌手，凭借清甜干净细腻通透的嗓音出圈，她的歌声自带青春氛围感，擅长演绎青涩懵懂的抒情乐曲，声线温柔又轻盈，很容易将听众带入细腻的情绪之中。靠近是一首承载无数青春回忆的经典情歌，同时也是偶像剧的热门插曲。这首歌编曲轻柔舒缓，旋律婉转缱绻，节奏温柔舒缓，歌曲描绘了爱情萌芽阶段最纯粹的心动与忐忑，面对喜欢的人小心翼翼的试探，忍不住想要慢慢靠近，偷偷关注对方，把细碎的欢喜藏在心底，没有浓烈炽热的告白，只有青涩懵懂小心翼翼的情愫，完美复刻了年少时心动的模样，温柔又治愈，满是青涩甜美的氛围感，轻易勾起听众关于青春爱恋的回忆。

当心动悄然萌芽，我们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心仪之人，而陷入爱意里的我们总忍不住想要读懂对方全部的心事。卓文萱是华语乐坛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知名甜系情歌女歌手，凭借元气灵动甜美清亮的嗓音被大众熟知。她的曲风多元，尤其擅长演绎少女心事类情歌，歌声里带着少女的灵动与娇俏，承载了无数听众的青春时光。读心术是一首浪漫俏皮的抒情佳作，旋律轻快灵动，节奏舒缓浪漫，歌词直白细腻，直击少女心事。歌曲聚焦爱情里的暧昧拉扯，喜欢一个人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渴望拥有专属的读心术，看穿对方的情绪，读懂对方未说出口的心意，纠结对方是否也同样心动。在暧昧期里，期待、忐忑、欢喜、纠结的复杂心绪尽数体现，把少女的小心思、小雀跃演绎得淋漓尽致，甜蜜又细腻，唱出了所有为爱心动之人的内心独白。

我们曾在暧昧里辗转，渴望读懂心意，执着于一段感情。可经历过后才懂得，爱情从不能勉强，忠于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李荣浩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创作音乐人，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于一身，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嗓音低沉沙哑，自带沧桑故事感，曲风成熟深沉，歌词写实戳心，擅长用极简的编曲讲述成年人的情感与生活，每一首歌都饱含生活阅历与人生感悟。不将就是李荣浩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情歌。整首歌旋律深沉婉转，编曲简约大气，歌词句子戳心，歌曲褪去了年少爱恋的青涩，讲述成年人清醒通透的爱情观。感情宁缺毋滥，与其勉强妥协委屈自己，将就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不如坦然放下，坚守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道尽了爱情里的遗憾，清醒与倔强，唱出了成年人对感情的底线与执着，有遗憾，有洒脱，更有忠于自我的坚定。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我们在感情里学会不将就，也终将明白，世间所有爱恨别离都如繁花盛放凋零，起落皆是寻常。董贞是国内知名国风女歌手，被称作古风御姐，嗓音空灵婉转，清雅绵长，古风韵味十足，声线细腻有穿透力。她深耕国风音乐领域，擅长演绎意境悠远、情感细腻的古风歌曲，歌声自带诗意氛围感，能轻易勾勒出唯美古典的画面。繁花是一首意境绝美的国风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悠扬，编曲古典雅致，歌词诗意绵长，画面感十足。歌曲以繁花寓世间情爱与人生际遇，写尽了相遇、相爱、别离、遗憾，人间爱恨纠葛，世间所有美好与遗憾都如同繁花，盛开时绚烂夺目，凋零时静默无言。它诉说着世事无常，缘聚缘散，所有遇见皆是缘分，所有遗憾皆是经历。纵然繁华落尽，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会留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人心，满是释然与豁达。

看过情爱起落，看淡世间繁华，历经所有遗憾与不安后，我们最渴望的始终是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暖陪伴。郭一凡是华语乐坛低调却极具实力的宝藏创作人，集创作与演唱于一身。他的歌声温暖醇厚，温柔治愈，曲风干净纯粹，没有炫技的唱腔，只用最真诚质朴的歌声传递情绪，治愈人心，擅长用温柔的旋律抚平听众内心的不安。有我呢是一首治愈感拉满的暖心单曲，编曲简约温柔，没有复杂华丽的旋律，歌词直白真挚，唱腔温柔缱绻。这首歌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极限，传递出最踏实最坚定的陪伴。无论你经历风雨，陷入迷茫，满心委屈，还是孤单无助，总有一个人坚定站在你的身后，轻声告诉你别怕，有我呢。这份陪伴是爱情的守护，是挚友的支撑，更是对所有孤独情绪的温柔安抚。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抚平所有心事褶皱，给人满满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天下为己任，冷暖入凡尘，一心为百姓，朝堂学隐忍。
6: 正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时候，辽王的一个恶毒的计划就形成了。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了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实在是无法考证，但是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了。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很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虽说藩王不受朝廷的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啊，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我手中无兵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把我

0: 怎么样啊？
1: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但他只能嚎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张居正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利，这就叫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终于感到他之前得到的那些赞扬与鲜花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都没有用。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那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呢，只能任人宰割。这个愚蠢的辽王可能还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的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啊，并把这个年轻人从梦中叫醒了。正是这次事件，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但也向往这种力量。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那就是更大的特权。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怀着这种念头的张居正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踏上了赴京赶考的道路。此时是嘉靖23年，张居正20岁。不管情绪上有多大的变化吧，但是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种地，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所有的骄傲与虚荣已经彻底丧失了，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嘉靖26年，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的他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哎呀，考中就好，考中就好。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是没有好处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也就考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的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庶吉士培训班每3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是嘉靖26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呢。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世丹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经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的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往来并无私交。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然对徐阶不感冒，但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嵩严大人60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是让人佩服的紧呐。所以在此后的2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呢，还要搞点什么贺词送上去。对此徐阶也是无可奈何，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29年，张居正与严嵩决裂了。在这一年，庚戌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抢劫，而严大人呢，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儿。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啊！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了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 可几次进言呢？这位徐大人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却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他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的乱来，徐阶呢日复一日的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的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那就是请病假。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原文是：“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 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在？从字面上的理解，那就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一个匹夫。看到信的徐阶却只是笑了笑，小子，你还太嫩了。嘉靖33年，带着一腔的愤懑，30岁的张奋卿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呢大展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血雨腥风啊！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那就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3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 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3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之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尽是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是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而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 也没有那么多的哀伤忧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字画的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再看到那些倒闭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的时候， 张居正有时候也会想，这些人的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孩子、丈夫呢？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一个欢笑的家、一个幸福的生活呢？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的时候，另外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这个冤家就是那个辽王。 说起来，他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过来找他，目的只为了一个玩儿。作为一个藩王啊，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儿。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提供消遣的最好人选了。另外，这位仁兄还很健忘。

似乎已经不记得了，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给害死了。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在这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蜀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的去活，百姓就要痛苦的去死。每当张居正结束了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他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在大街的流浪者。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呀！原来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平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那些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或者该做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的官员不同，因为他有良心。面对那些乞求无助的眼神，面对那些路旁饿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能办得到。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去奋斗呢？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呢？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不是个傻子，也是个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吧。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了，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啊，或者是励志经典。在我看来啊，他倒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孔子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是孔子呢，依然选择了传道，把知识和希望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的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呢。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切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与丑陋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

0: 即使他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你应该依然鼓起勇气，勇敢的活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希望是不会死去的。嘉靖36年，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单以智商而论， 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要厉害得多。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容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20多年的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30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的愤青，现在呢？ 短短的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了。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世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也都是趁着夜色悄悄的进府通报的不要。唯一例外的就是张居正。 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做官叫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跟徐阶有关系，甚至在朝堂之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的奇怪，也不把张居正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跟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这种行为啊，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惊得脑袋都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腕，那么多人都在看，可就是看不穿。在长达40多年的嘉靖朝中， 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了。而对此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张居正是个超级牛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协会也望尘莫及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呢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可是要由此你认为张居正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然而徐阶呢只是微笑。 他安排吴石来、董传策、张冲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是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甚至连官都升得很慢。嘉靖26年的进士，已转眼都10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的编修。 连杨继盛都不如，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的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啊。但是当2年之后，当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1: 那些事儿。

0: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1: 听众朋友，这一时

0: 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5: 一代楷模， 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2马2匹、绸缎1000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6: 杖草飞离。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枣推梨”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枣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很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7: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0: 你为什么不吃啊？
1: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0: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真好啊孩子。
2: 黑梨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3: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1: 哦，一定好好吃。
4: 哦，吃梨了，吃梨了。好吃哦，
1: 真不好吃。
3: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2: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3: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4: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3: 哦，你这孩子真好。
5: 哦，哥哥，这个给你。
4: 哦，不，不要。
2: 让枣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乐人送给魏书，魏苏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严默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乐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严默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严默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严默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乐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

0: 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再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她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您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啊，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说今天这位桓玄拿着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泼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
1: 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那儿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间。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往外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儿，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儿，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
1: 庄子的媳妇儿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啊，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跟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

0: 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
1: 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他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他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儿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儿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

0: 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氏教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做着做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做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他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

我怕那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猛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在座逢富，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父的人，父啊就是妇女那个父，叫冯父，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啪叽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父打虎英雄，提起冯父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父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请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父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读书啊，这冯父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义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了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父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相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父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父可不是过去的冯父了，

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摆，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上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风流侠张子美领着儿子病太岁张芳来见81门总门长欧阳修。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120个不愿意，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张子美何等聪明，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你看那张芳在旁边站着，他孩小啊，心眼儿挺多。张芳一看那表情，明白了，不愿意收我，赶紧主动过去了，双膝跪倒：“
5: 老师在上啊，我给老师磕头了，师傅你好啊。”
4: 小嘴儿挺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哎呀，你多大了？您别看我还。个儿不高，我岁数不小了，今年我14岁。哦，有病吗？没病，吃的贼多，倍儿精神。您把我收下，您没有坏处。一个呢，我有眼力劲儿，没等您叫我干什么，我就能干。您觉得心闷呢，我还能陪着您唠嗑，我什么都懂的。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您上哪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我那好师傅。哎呀， 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这人要长个好嘴，这玩意难得呀。那边说谁嘴不好，哎，

这可不一样。同是一张嘴，有的人能言善讲，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就给他个嘴他不会利用。张方则不然呢，说话猪筒倒豆子，干板多字，清清楚楚。欧阳修本来不想收，但是呢王世古介绍一回，一听这孩子这么一说话，倒有几分喜欢他。好吧，张大侠，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儿，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我毫不保留的传授他武艺，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给拿穿字路费打发孩子回去，或者派人捎信你把他接回去，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哎呀，怎么能呢，老剑客，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您看能行就教他，不行拉倒，愿我们家祖上无德，还不跪下谢过老剑客。张方跪下二次磕头。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张方送他爹，眼泪还掉下来了。爹，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这，我心里都空落落的。孩儿啊，听话呀，你能跟爹一辈子吗？不能，你自己得有能耐呀。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要不是王石谷老剑客的推荐，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这门槛太高，咱跨不过来呀。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开天恩了，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这是咱爷们的福分。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传授你武艺啊，你明白吗？儿明白，爹你放心吧。再有呢，您给我娘捎个话去，让我娘也放心，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儿子他没白生，不学出惊人的异业，我不看我娘去。好孩子，有志气有决心。爷儿俩洒泪分别，张方回来了。这三清观大老道小老道办的老道好几百号，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别人都穿道装，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也没正式收他呢。这张方来了无拘无束啊，前院后院的瞎出溜，谁瞅着他乐，这是个小怪物。因此呢他人缘也挺好，想上哪屋上哪屋。日子长了，他发现欧阳修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每日练功，他在外头偷看着，一瞅这老师没事五星朝天往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大概是练气功的，或者是练什么功的，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有时候张方就进了屋了，欧阳修听着有动静，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方，没搭理他。功课还没结束不能说话，但是呢张方不闲着，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这地啊轻轻地给扫一遍，本来挺干净，他再扫扫，扫就更干净了，多少喷点水，把那麻布头干净了，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再把麻布头完了放到旁边，在旁边瞅着欧阳修。欧阳修没说话，心里头盘算，行，这个孩子还真有眼力劲儿。什么叫眼力劲儿？就眼里头有活儿。

单位任何人都喜欢这勤快的。咱们一开书间说过佟林，那佟林眼里就有活，不然走到哪块人们都欢迎他，好吗？要不是这样是个死木的疙瘩，眼里什么活都没有，往旁边一戳跟木棒差不多少，谁都烦这种人。您的张三眼里就有活，

然后往老剑客旁边一摆，老剑客一瞅，这孩子是挺勤快的，就发现张芳一转身四外学嘛，心说他找什么玩意儿，一会儿把茶叶盒找着了，然后把茶叶盒盖那个口拧开，盖掀下去往痰桶里倒茶叶。欧阳修心说别介，怎么往这倒茶叶干嘛呀？我那茶叶是别人送的，是最好的茶。有心说话吧，功课没完，就瞅着他。再看倒完茶叶，他端着桶出去了，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给端进来了，往前一递，师傅您喝水吧，这一桶可咽的，把欧阳修气的鼻子都歪了。妈，这痰桶这起水的玩意儿吗？这是妈，这孩子也真缺德，把我这茶叶都给我糟践了，功课也不做了。道爷气的中间停止了，把张芳叫到面前，孩儿啊，你们家喝水搞痰桶气吗？我刚才找壶我没找着，我刷瓶干净，这不一样喝吗？哎呀，你这孩子，说你聪明，你聪明的有点过分，往后不准这样啊！是，那我把壶找着就好了。我说孩子，你是不是诚心耍坏？没话逗我的话。你来了多少日子？46天了。学什么能耐了？啥能耐也没学呀，背手满院出溜，一日三餐之后无所事事。愿意学能耐？愿意呀。我看您那太忙了，我抹不开张嘴。好孩子，明日开始为师就传授你武艺。哎呀，我求之不得。第二天张芳早早来了，一交给他，欧阳修发现呢，行，因为他是这里的虫。怎么叫这里的虫呢？他爹是侠客，他跟他爹长大的，不学不学，受熏染也有半仙之体，身手投足是那么回事儿。要不就有那么句话，门里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他是侠客的儿子，这玩意儿比那个生人拉过一个来，那就强得多得多。后来这一交给他，哎呀，道爷这是刮目相看，没想到这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如此聪明，教一遍就会，不费二遍事，这就加快了进度了。教的真教，学的是真学，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学，张芳这个能耐是突飞猛进，没用几年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身轻似燕，轻功练得出色。后来欧阳修根据他这个体型，根据他的体质，没传授的硬功，什么单掌开杯，及时如粉，莲花笔，灌当，铁齿排泪，十三太保的横料，这没教给他，他这个体质不行，他就适合学轻功，故此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了。张芳也乐意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张芳20岁，这叫6年的功夫。这6年学的可了不得，没事老师叫他练一练，张芳这一练，道爷不住的点头，高兴的时候把大老道小老道全都找来，说你们看看你这小师弟，后来你看人家练得多出色，我一样教，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在一当众表扬他和张芳美，把假扁头一晃，找不着北了都。可这人禁不得表扬，打这之后这能耐开始往下坡出溜了，毫无进展，尽管总门长怎样教给也难以拔高了。道爷一看这孩子什么原因拔不了高，他太滑，现在也大了，什么省事儿他干什么。

不想赴那个真功夫。没事爷儿俩唠嗑的时候，张发还说呢，师父，这人呢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刨出练这个真本领之外，这个脑袋得使唤。嗯，您说是不是？放这脑子不使唤，那是愚人呐。哎，这个能耐可以变通，脑袋也可以变通。我就觉着，比如说往前走十里地，咱怎么想办法还省劲儿，还能达到目的。总比那个拙笨的劲儿，一步俩脚窝那样走要强得多得多。您说是这理儿不？啊，欧阳修点点头，心说这孩子脑子挺好使唤，说一些事情还挺有哲理，好吧？张芳啊，你上山也不少年了，你爹一直没来，但是信没少来，什么原因呢？怕干扰你学习，你娘想你，也没来看你，也是怕影响你学习。现在几年的光景，你学也不得理儿了啊！我有心打发你下山，闯荡江湖，你去长长见识，经经世面，结识结识名山各岛的名人，会一会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你觉得哪一点不行了，你再回普陀山到三清观重新学艺。不知孩儿啊，你意下如何？师父，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也飞了。好吧，弟子谨遵师命，我就去闯荡闯荡江湖。那您看呢，我什么时候走？明日您就起身。哎，到第二天张芳来辞行，欧阳修一点手，小老道过来了，拿过一条兵刃，锃明刷亮。欧阳修往前一递，张芳跪阶，把兵刃举过头顶。欧阳修说，孩子，这是我镇观之宝，叫三皇套甲锥，不管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也不能伤他，就你穿着什么样的宝铠，犀牛铠、汤尼甲等等等，宝刀宝剑不能伤他，但这锥子他避不住，这套甲锥一扎就透。孩儿啊，留个纪念，你要好好保护他，把他视为第二条生命。多谢师父赠兵器之恩。另一个小老道拿过一个皮囊来，里头绿林人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这老师给他纪念。可张芳呢，跪那儿没起来。道爷纳闷，张芳你怎么不起来呢？师父，弟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要求？第一呢，我跟您处了好几年了，师徒一旦分开，我心里好难过哟。昨天我一宿没睡好觉，我到外头瞎转圈，前山后山我全转到了，我这心里热乎乎的难受。这第二，您呢赠给我三皇透甲锥和应用之物，我感恩不尽，但我心里头清楚，我这能耐啊不怎么地，也就是跳的跳的而已，所以闯荡江湖的时候我心里的没底儿。我听我几位师兄说，您了还有一种震动之宝，您这震动之宝叫脉门弩，您能不能把这弩给我做个纪念？无量天尊。欧阳修一听，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孩子这个胃口是真不小，谁向他接的这个底？脉门弩乃是我镇观之宝，我的护身符，那我能轻易给人吗？你看这孩子恬不知耻，当面提出要来了。道爷点了点头，张芳啊，不错，我这三清观果然有镇观之宝脉门弩，你知道那做什么用的吗？嗯，那专门管清理门户用的，比方说不管他是哪一门的，能耐特

别大，净做坏事，用真正的功夫扶不住他，就使用卖门弩是百发百中。他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他也逃不过卖门弩去，那是为师护身符啊，我怎么能轻易给你呢？张方啊，不必痴心妄想，这是做不到的，是吗？师父，虽然做不到，弟子先斩后奏了。这话什么意思？昨晚我睡不着觉，瞎溜达，溜达到后山藏仙洞，有位师兄在那手把着，我问，我说你在这儿干嘛？他说看守宝物。我问什么宝贝？他说卖门弩。我说叫我看看，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用点穴的办法把他给点住了，然后翻出钥匙来进去，把卖门弩我拿出来了，现在就在我兜里头，您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啊，哎呦他妈，你这小子，你跑为师这来抢来了，混账东西，还不把卖门奴交出来。哎，师父别介别介，这么办行吗？师徒一场，我呢无名少姓，您先把卖门奴借给我几天，将来我这名望创出去了，您老人家不也高兴吗？我再把卖门奴还给您，您看怎么样？不行，一天也不能借。师父啊，整个的师徒一场，您这么不开面吗？我拿卖门弩光吓唬人，我不使唤，叫他知道知道厉害就得了。欧阳修一看，他妈这孩子死磨硬泡，这是我遇上个蘑菇头啊。张方啊，卖门弩是为师的命根子，你要好好的保管，借给你也行，就借一年，来年这时候必须还给我。如果你要给我丢了，或者用卖门弩伤了好人，你提头来见师父。您放心吧，多谢师父。就这么的把卖门弩他揣到百宝囊里了。为什么咱们说呢？他带着应用之物还有件宝贝，就指卖门弩而言。张方下了山了，一琢磨哪儿去，先到广东去一趟，看望广德堂的老先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没有人家王石谷介绍，他能来得了吗？好几年了，等再进药铺，王石谷不认得他了，他是个多少也长起点来了，而且二十来岁的成年人了。张方倒身便拜啊，老人家意见可好，我给老人家磕头来了，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王石谷一皱眉，哦，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张方。哎，正是在家，我爹就是张子美。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这从哪儿来？您忘了，您把我介绍到普陀山三清观学艺，我老师不是欧阳修吗？没您介绍，我能有今天吗？哦，想起来了，孩儿啊，怎么样？说说，咱那都学什么能耐了？张方晃着脑袋，把学艺的经过讲述一遍。王师傅说太好了，那么你怎么不学了？我老师说了，叫我闯荡闯荡江湖，吸收吸收经验，哪块不足，将来回去二次学艺。也对，你师父这么安排太对了。那么老师给了你点什么呢？给了我个兜子，给了我一条锥子，另外呢，老师还给我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您看看，这我的人越怕这玩意儿了。张方乐的把卖门弩揣进兜囊。王石谷真害怕，把汗擦了擦回来了。孩儿啊，你拿的是卖门弩啊？我老师说呢，我搁着也没用，都长锈了，你拿去去玩去吧，多能玩够多能给我。是吗？
据我所知，麦门弩乃是他镇洞之宝，属于欧阳老剑客。

0: 命根子，叫你拿去玩去。这是真的，那哪能假得了呢？拿出来我再看看。把麦门弩拿出来了，弩是弩箭的弩，那年头没有什么手枪，就是有火枪也是极原始的。麦门弩的构造可谓极其先进，前的发眼里头三颗麦门弩，底下有机子，后头有簧，一次能打出三支去。这玩意儿研制的太精妙了，百发百中，射程在十丈之内。那个年头那十丈就够远的了，那人全靠的是白刃格斗。那么离着十丈远，这头一搂机子一拽千斤，啪啪啪三支出去了，谁能躲得开？所以说它是宝中之宝。麦门弩拿出来了，王十五看了看，哎呀，心说欧阳修啊，欧阳修啊，开玩笑啊，这是你怎么把他给了毛孩子了？这张方佩戴麦门弩，他能驾驭得了吗？一旦丢了，落到坏人手里头，就会引来无边的横祸呀。你这八十一门的总门长，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可又一想，东西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这种担心真是多余的了。好吧，告诉张方好好保护麦门弩啊，要丢了不是闹着玩的。您放心吧，我睡觉都睁着眼睛，没个丢。在广东住了三天，回家到瓜州看他爹娘，结果到家一打听啊，他爹不在。他娘跟他说了，你爹忙坏了，最近半年也没着家啊，干嘛去了？他新交了个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帮着佟林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赴重阳会去了。哎，什么重阳会？他娘跟他一解释，呵，张方乐坏了，出事早不如出事巧啊！这回我身带麦门弩，背后背着三皇透甲锥，我赶奔云南茂山来个大闹铁扇寺。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

0: 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现在好多汽车都装上了倒车雷达，但是你发现没有，即便有了倒车雷达，我们倒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发现一些小小的事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说雷达它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雷达也有盲区呢？来，今天我们就用实验的方法来检测一下，看一看雷达是不是真的也有盲区。倒车雷达用的是雷达反射波的原理哈，当发现车后有障碍物的时候呢，这个倒车雷达会发出滴滴的声响来提醒司机注意。那这组实验当中呢，我在车的正后方是设置了一组距离地面50厘米高的这个障碍物，我们先来试验一下，看看我的倒车雷达能不能发现50厘米高的障碍物。关上倒档来试一下，你听到滴滴的声音，雷达已经发现了50厘米高的障碍物。那接下来呢，我们撤掉一个纸盒子，把高度降低10厘米。好，再挂上倒档，我们看看40厘米高度的障碍物能不能被发现。可以，雷达依然在滴滴的响。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个盒子试一试。哦，没有声音。
3: 每辆车倒车雷达它的这个视野啊，就是说雷达能够覆盖的角度其实不完全一样。刚刚试验用的这辆车，它在和障碍物这个直线距离恒定的情况下，如果说障碍物低于30厘米的高度，实际上就进入了我们这辆车倒车雷达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盲区了。也就是说，假使这是一个大石头或者是两节台阶、一个矮的石墩子什么的，我们通过倒车雷达就没有办法发现它了。如果说车的这个底部它是有视觉盲区的，那么对于倒车雷达来说，如果是在高处的话，会不会也有盲区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实验去检测一下。那现在我要试一下，如果障碍物是悬空的，我们的雷达能不能够发现它？挂倒档。好了，现在我听见雷达报警了，是一个紧急报警。实际上，我的确也把障碍物给撞到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比如说后面是一个卷帘门，或者是一个一楼飘出来的这种防盗窗等等，或者是一个悬空的建筑物，那我的车和它已经有一个正面的碰撞了。对于有些车辆来说，在悬空1米以上的高度也就进入了雷达的视线盲区了，所以我们在倒车的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啊。好了，如果倒车雷达是有视觉盲区的话，有人就想出办法来了，说现在车上不是还可以装一个倒车影像吗？那倒车影像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试验一下。好，现在什么都看不到，我要去看一下究竟这个时候距离障碍物我们的车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我们测了一下，现在车和障碍物之间是20厘米，非常近了。
2: 据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杨晓鹏博士介绍，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能够检测到的范围是以安装的位置作为顶点，向后面呈现出一个锥状体，那凡是这个锥状体以外的地方都不能检测到了。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的辐射角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即便是装了倒车雷达，也装了倒车影像，这时候也只是使得检测的盲区变小。

0: 少了，但是它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盲区了。其实啊，今天我们做这几个简单的实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即便是再发达的科技产品，也不能够完全就取代了人的主动性。那作为司机，在倒车时候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亲自下车来检查一下周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你可以请周围的人帮你看一看车的后方有没有个子比较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动物。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使用倒车雷达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有一点重要的提示，每次倒车一定要缓踩油门，速度一定要慢，这样才可以保证人和车都安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哈，免不了呢会打扫一下卫生啊，或者是搬一搬重物，哎，稍不留神呢可能会扭到腰。在这种情况下哈，有些朋友可能就随便的给自己贴块膏药，或者是推拿一下，就不再理会了。但是呢，这却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出现更大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果扭伤了腰，这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
2: 一些朋友认为扭腰其实就是肌肉拉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卧床休息几天就行。卧床静养就可以解决扭腰的问题吗？刘宪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3: 腰扭伤，你要考虑到你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扭伤以后仅仅是出现腰背部的局限性的疼痛，通常就是一个肌肉韧带拉伤，卧床休息躺个两三天，慢慢就过来了。但如果这扭伤以后出现了下肢的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这就不是单纯肌肉和韧带拉伤，可能就出现这个椎间盘突出了，因为这会儿已经有神经的症状了。所以这种一定要到医院去查，查个 CT 核磁，看看有没有椎间盘突出。而对老年人来讲，如果在疼痛以后，他尤其在变换体位的时候，他不能耐受，这会儿我们可以给老年人做一个测试，我们拿拳头在后背轻轻地敲，他有一个部位啊明显的一个扣痛，跟别的部位不一样，这会儿高度提示局部可能是有骨折的，他应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2: 腰部扭伤最好是立即就医，如果条件不允许，在确认下肢没有放射性疼痛、麻木或局部扣痛时，才可以在家静养，否则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断。一些朋友在腰部肌肉扭伤后会长时间贴着膏药，认为贴得越久好得越快，真的是这样吗？
3: 贴膏肯定是能够缓解局部的症状，提醒一点，一定时间不要过长，特别对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皮肤啊没有那么灵敏，很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反应。
2: 膏药透气性能不好，贴膏药不要贴的时间过长，一般12小时左右，最好把膏药揭下来，让皮肤透透气，以免皮肤由于长期不能接触空气产生过敏反应。很多朋友都知道热敷活血，冷敷镇痛，那么在腰扭伤后究竟是应该先冷敷还是先热敷呢？
3: 冷敷热敷实际是改善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要看扭伤的时候是否造成了深部的这个血管的撕裂，也是里面是否出现出血。对于急性拉伤，如果造成明显的肿胀，冷敷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要做冷敷，一定是在24小时之内做冷敷。
2: 腰部扭伤后，我们可以在24小时内进行冷敷，确认不再出血后，可以进行热敷活血化瘀。
3: 那么热敷以后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血肿的消散，有助于那个症状的改善。
1: 不小心扭伤了腰之后，千万不要大意哈，更不能草率的处理，而应该及时的就医去做一个诊断。假如只是单纯的肌肉拉伤，哎，是可以用贴膏药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方式来进行调养的。但如果已经出现了像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或者是局部扣痛的话，那你就要怀疑是不是造成了椎间盘的突出，或者是不是有骨折呢？应该及时的去就医治疗，以免延误了病情。同时啊，用这个贴膏药的方式来治疗腰伤的时候呢，膏药连续贴的时间可不能太长了，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太长的时间有可能会带来皮肤的过敏。那扭伤之后呢，也不要急着去热敷，24个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患处的活血化瘀。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个人的皮肤上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黑痣。据统计啊，平均每个人身上会有15到20颗的黑痣。虽然这种黑痣呢不疼也不痒，不过还是不能小看它的，因为有一些不起眼的小黑痣，有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大麻烦。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皮肤上的这些黑痣。
2: 小王经常为自己脸上、胳膊上、腿上的不少痣而烦恼，而且皮肤上这痣啊，好像还越长越多了。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呢？周长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
3: 黑痣呢，是皮肤黑色素细胞的一个良性肿瘤，小的呢我们俗称痦子，大片的呢我们俗称胎记。人吃五谷杂粮，总会长一些小的毛病，黑痣呢就是皮肤的一个小的病。良性的黑痣既可以小的如针尖大小，也可以大片的满身都是。
2: 在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黑痣其实对于身体是无害的，皮肤上长出几颗痣也是我们身体的正常表现。普通的黑痣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黑痣却会恶变成为黑色素瘤。那么这些有可能演变成为黑色素瘤的黑痣会有哪些特征呢？
3: 一般的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某些特殊类型的痣恶变的可能性比较大，黑痣是可以恶变成黑色素瘤的。在手掌啊、脚掌啊、还有黏膜的部位以及指甲下这些部位的黑痣呢，有恶变的倾向。它比较平，不常见隆起，没有毛，颜色有时比较淡。当黑痣出现大小、颜色、质地明显的变化的时候，比如突然扩大、颜色变深或者变浅，或者突然隆起并伴有破溃、流水、流脓，这种情况下提示有恶变的可能，我们建议进行治疗去除。
2: 黑痣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如果长在脸上总是不那么美观的，所以许多爱美的女士为了让自己的脸看上去光滑白皙，就会刻意的去到美容机构点痣，或者是使用一些含有去痣功效的护肤品。那么痣可以随便的去除吗？
3: 普通的黑痣一般不需要每一个都把它去除，但是有恶变征兆和有恶变倾向的黑痣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必要的时候需要手术去。黑痣不要反复的摩擦它，不要用一些化学的物质去点，这样的话点的不干净，反复刺激反而容易导致黑痣的恶变。
2: 如果我们皮肤上长有黑痣，完全没有必要全部去除，但是有恶变征兆的黑痣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应该说黑痣是非常常见的皮肤上的一种小毛病吧，不过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它究竟会不会变成黑色素瘤。但是如果这个黑痣是长在我们的手掌、脚掌、嘴角这样一些特殊的部位，或者是你发现它出现一些恶变征兆的话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请医生看一看的。皮肤上的黑痣可以通过手术或者激光等方法给去除，但是我们自己不要经常去刺激长痣的部位的皮肤，以免黑痣出现恶变。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

0: 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街边，在公园或者商场门口，很多地方我们常常会见到卖各种各样卡通气球的。哎呀，图案各式各样，特别的漂亮，现在的设计又特别好，别说小孩子喜欢了，我看着都觉得特别喜爱。殊不知呢，美丽的气球其实也是带着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一定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卡通气球的话题。

0: 球伤人事件在日常生活当中频频发生，这卡通气球为什么会爆炸呢？刘军伟，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消防中队指导员。
1: 这种会爆炸的气球里面装的是氢气，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4%到74.2%时，它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当然在生活中，不光遇到明火，遇到其他情况也会发生爆炸，比如说太阳暴晒、静电等等。
0: 听了专家的解释，相信您也吓了一跳吧，没想到这么可爱的气球竟然会如此危险，所以尽量不要让孩子玩耍装有氢气的气球，不能够在太阳下暴晒气球，不要让气球接触火源，以免气球爆炸伤人。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卡通气球的潜在危险，我们来做一组实验。实验一，氢气球与明火实验。由于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实验员穿上了防护服。我们可以看到，当明火刚刚点燃氢气球的时候，氢气球就发生了爆炸。一个氢气球爆炸的威力都这么大，那如果几个氢气球一起爆炸会是什么样呢？实验二，将六个氢气球系在一起，然后继续进行遇明火实验。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当气球遇到明火之后，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实验员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巨大的热能冲击到了一边。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孩子来说，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爆炸起火引燃了身上的衣物，那就更会加重伤害。
1: 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和燃烧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呢，爆炸可能引燃身上的衣物，会对人体造成二次的伤害。
0: 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到二次伤害带来的危害，实验三，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实验的效果，实验员将一块衣物裹在了肉皮上，然后紧挨着氢气球挂好。我们将气球点燃，看一下结果。当氢气球被点燃爆炸之后，迅速引燃了肉皮上的衣物，衣物顺势就着了起来。如果这是人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将是致命的伤害。画面中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卡通气球爆炸而被烧伤了，气球爆炸引燃身上的衣服，导致了他双下肢55%的三度烧伤。在大街上出售的卡通气球啊，一般气体都是氢气，那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遇到明火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爆炸，这是相当危险的。那为了安全，尽量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玩耍装有氢气的气球，如果一定要买的话呢，您可以买装有氦气的气球，那样呢会更加安全一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活动必须的一种化合物哈。一般来说呢，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对于维生素的需要了。但是有些人平时会额外的来补充维生素，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用量，因为维生素补充过量的话呢，其实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补充维生素的话题。
2: 维生素 C 产品丰富，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一种维生素产品。有些人除了每日正常饮食外，还会经常吃些药物来额外补充。那么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C 吗？严素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主任。
3: 维生素 C 参与体内氨基酸代谢，同时呢还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一般来说，孕妇、吸烟、酗酒的人容易缺乏，但正常人每日需要量自新鲜蔬菜和水果中能够补足。如果每天服用超过1000毫克的维生素 C， 还可以出现腹泻、胃酸过多。孕妇如果过量的补充，可能产生婴儿的坏血病。
2: 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补钙的同时，还会大量补充维生素 D， 觉得维生素 D 越多就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吸收钙质。但是孩子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吗？
3: 维生素 D

0: 地可以促进小肠和肾小管对钙和磷的吸收以及重吸收，维持正常的血钙水平，维持骨骼和牙齿的生长。如果儿童经常维生素 D 在短期内摄入过量，会引起发热，甚至造成生长发育停顿的现象。维生素 D 呢，有两种途径可以获取，我们可以通过日光浴和膳食。
1: 坚持户外活动，经常有足够的阳光照射，就可以补足我们体内所需要的正常的维生素 D，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不少女性都知道维生素 E 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延缓皮肤衰老，便经常拿来服用。那我们在补充维生素 E 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维生素 E 增加机体细胞的抗氧化作用，减少机体生物膜的破坏，被认为是一种抗衰老、抗癌的一种药物。如果长期使用维生素 E 超过6个月，每天的剂量超过400毫克，可能诱发血栓性静脉炎。
1: 经常吃素或者食用精细粮的人、酗酒的人以及老年人都很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一定要适量，比如维生素 B1、B2，每日推荐摄入量是男性1.5毫克，女性1.2毫克。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可能引起神经过敏、抽搐、头痛等症状，所以在服药前一定要看清药片的剂量规格。
2: 不管是补充哪种维生素，一定要适量。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啊，只要我们保证正常合理的膳食，其实不需要额外补充的。像维生素 B 和 E， 在补充的时候呢，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一旦过量的话，反而会给健康带来伤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生病的时候到底如何用药，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的家长都有点头疼哈。由于儿童他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各种器官啊、免疫系统啊发育都不健全，所以一旦用药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儿童如何安全用药。
2: 有些家长认为成人用药与儿童用药只是剂量的多少不同，只要注意减量，成人药也是可以给孩子治病的。于是当孩子患病时，就给孩子服用大人吃剩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王小玲，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3: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那有些药物呢，就是成人能用，但是呢，在我们即便是给他减小剂量，也不能随意给我们的孩子用，因为儿童和成人呢，它不仅仅的差别在于体重，最主要呢还有一些生理和病理方面的因素，他的肝和肾的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对药品的那个解毒和排毒的能力就很弱，那么一旦用药不当呢，就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2: 再者，将成人药品减量给孩子服用，即使剂量估计的差不多，但如果对药的性质及毒副作用不了解，使用后仍然会出现意外。因此，当孩子生病时，要选择儿童专用型药剂治疗，不要给孩子乱用成人药物。很多时候，孩子一感冒发烧，家长便急得不得了，恨不得孩子的病能够立刻就好。于是，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进行输液治疗，这样做可取吗？
3: 选择哪种给药途径，那肯定是根据孩子的病情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孩子一般就是有一些小病，比如说感冒发烧腹泻，那完全是可以我们就是口服给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来选择输液，因为输液呢产生的一些风险可能比口服给药更大，比如说输液反应或者一些过敏性的休克。
2: 而且输液会疼痛，容易给孩子心理上造成恐惧，因此能吃药就尽量不要输液治疗。科学用药的顺序为口服、肌肉注射。

0: 注射，静脉给药。用药时能口服的尽量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尽量不选择静脉给药。做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有个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头脑，因此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服用维生素、营养口服液等补药。这样做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吗？
1: 任何营养物质的过分的摄入都可能打乱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还可能有碍健康。
0: 如果长期大量的服用补药，可能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营养过剩，造成肥胖，容易诱发糖尿病、性早熟等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要随便给孩子乱用补药。
2: 一定要记得，儿童可不是咱们成人的缩小版。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不能随意的给孩子服用成人的药物，最好选择儿童的专用药物，而且能吃药就别输液，避免出现输液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给孩子用补药的，以免造成营养的过剩，带来肥胖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等等疾病的发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儿。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需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2: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1: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2: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1: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的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2: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夜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啊。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1: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2: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1: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 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金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

0: 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1: 生活提示。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气温的升高，汽车自燃的事故也会随之增多哈。而汽车一旦发生自燃呢，不但会给我们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它是带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预防汽车的自燃。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车没坏就没问题，坏了再修也不迟，所以平常也懒得维修检查，这样会有危害吗？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3: 我身边的很多驾驶员朋友呢，只知道用车，忽略了对车辆的定期的保养和检查。我们建议呢，特别是对一些长，车龄超过4年的车辆，我们定期的要对车辆的线路还有油路进行相关的检查和保养，这样呢，才不至于小的问题引发大的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也就提高了。
2: 很多车主对于爱车外观的清洗很频繁，但是对于机舱内的清洁似乎过于疏忽。机舱内部真的不用清洗吗？
3: 发动机舱其实也应该定期做清洗，当然不必要像车辆外观清洗的那么频繁。我们建议呢，半年对发动机舱做一次专业的清洗，因为发动机长时间的工作，发动机舱会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我们检查和排查的过程当中呢，不利于发现车辆油路和线路的一些安全隐患。
2: 除了车辆的自身原因，我们在车内存放的很多物品也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例如香水、打火机，在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容易引起爆炸，从而发生自燃。这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很多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夏天，我们建议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要远离我们的车辆。
2: 很多车辆自燃都是由于车内物品爆炸造成的，为了安全，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夏天，一定不要在车内放香水、打火机等等有可能引起车辆自燃的易燃易爆物品。天气变暖了，自驾游也就多了起来，但是您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时间驾驶。长时间驾驶会有哪些危害呢？
3: 对于长途驾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增加休息的次数，建议2到4个小时。一方面呢是减少驾驶员的驾驶疲劳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车辆稍事休息一下，发动机降降温。特别对于车龄较长的这个车辆，发动机油路的橡胶管件，如果长时间的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工作，容易引起这个橡胶管件的泄漏，从而引发自燃。
2: 在较热的天气中，我们停车也要注意，尽量把车停放在阴凉处，避免车辆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很高温度了，而造成安全隐患。
1: 只要平时我们多加注意，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的。对于车辆，一定要养成一个勤查勤看的习惯，定期对车辆做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打火机啊、香水啊这样一些东西，它是属于易燃易爆的，高温之下也是容易发生爆炸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们都放在车子里边。长时间驾驶危险隐患多，而连续行驶了2到4个小时，人需要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的车辆降一降温，让车也休息一下，提高它的安全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在给大家带来那么多便利的同时，其实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汽车自燃。有的时候在马路上，你看到飞奔的汽车呢，突然就冒起了烟，狼烟滚滚哈，或者是停放在那里的汽车呢，哎，不经意间它忽然间怎么就着起了熊熊大火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也到了汽车自燃的高发期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汽车自燃的话题。
2: 一说到汽车自燃，

0: 然，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电路问题，还真的是这样。电路都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汽车自燃呢？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1: 汽车自燃现象呢，大部分出现在发动机舱内，因为发动机舱呢有大量的这个限速。另外呢，发动机舱是一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由于长时间的限速，容易产生这个老化、破损和这个插头虚接，那么这样呢会造成短路，引起火灾。因为大部分的限速呢都不是暴露在车体的表面，这样呢我们的驾驶员一般都容易忽略对相应限速的检查和保养，所以呢这个定期的对限速的检查和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车主要定期检查车辆的线路，如果发现橡胶表面出现老化开裂，应该立即维修或者更换，以防留下安全隐患。因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事故中，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线路改装。
1: 我们一些车主呢，喜欢给车辆加装一些附加的功能，加装了大量的限速，容易产生线路的这个高负荷工作，那么这时候长时间会容易引起这个短路，会引起自燃的情况。我们不建议这个做加装改装工作。如果您想加装呢，我觉得还是提前咨询相应的 4S 店，如果 4S 店有这个服务项目，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到 4S 店做正规的加装和改装。
0: 我们都知道，油遇到高温或明火会发生燃烧，尤其是这汽车燃油外泄，遇到火星等更是容易起火的。为了防止起火，在油路方面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1: 油路呢也是引发汽车自燃的一个重大诱因，特别是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油路出现问题，出现渗漏了，那么它长时间遇到高温或火花，就会产生自燃的现象。所以建议呢，要定期的对油路进行保养和检查。
0: 车辆发生自燃时多有预兆，只要我们多留心，还是可以减少损失的。那么都有哪些预兆呢？
1: 车辆发生自燃的位置呢，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发动机舱，一个是驾驶舱。如果我们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发现相应的区域有白烟或者有这个异味等情况，我们建议驾驶员立即停下车辆做相应的检查，来抓住这个最佳的灭火时机，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其实咱们的车都挺辛苦的，你看它经过了冬季、春季，这一路使用下来呢，到了自燃的一个高发时期，就是炎热的夏季。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车油路啊、线路啊是不是有老化或者是损坏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解决像漏油、线路、短路、断路所有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好的这个防护呢，其实还是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自燃的发生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袍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超市去购物哈，应该说已经是生活当中不能少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了。物美价廉的商品，随手可取的这种经营方式哈，当然非常的便利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如何做一个文明购物的人。
2: 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摆放饮料的货架上却放了一袋水饺，或者在家纺用品区找到一盒饼干等。这些大都是一些顾客在拿了这些商品之后觉得不需要了，不经意就随手扔到了身边的货架上。这样做会有影响吗？一般来说，超市会根据商品种类的不同或者储存条件的不同，把商品分别放在不同的位置，这样既方便顾客选购，又能保障商品的品质。如果我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把不需要的商品随手乱放，不仅会给超市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负担，也影响顾客的选购。有些需要冷藏或冷冻保存的食物，比如酸奶、水饺等商品，一旦离开了相应的储存环境，就会变质腐坏，给商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选择需要，把不需要的商品放回原处，而不要随手乱放。

0: 超市里的一些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有时候会摆放一些试吃的食品，有时候这些食品刚放上货架就被试吃一空。在散装食品的销售区也有一种抢手货，那就是食品专用袋。有不少顾客买的东西本来一个袋子都可以装下，却要拿上几个袋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免费。其实这些食品物品都是超市为了方便顾客消费而设置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是免费的，但对于商家来说却需要支付费用。适量取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才是一个更加文明的举动。每个顾客都希望在超市里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这就免不了要挑一挑选一选。我们在超市经常会看到很多顾客比较挑剔，瓜果蔬菜总要拿起来掐捏几番，像在挑选卷心菜时要把外面枯萎的叶子剥掉，挑选棉被的时候一定要拆开包装看一看才能做决定，选购一个瓷杯要把很多的杯子都拿出来挑一挑，可在放回去的时候本来摆放整齐的杯子就变得乱七八糟了。这些做法是不是给我们的购物文明打了折扣呢？细心选择虽然是我们满意购物的前提，但是一些薄皮儿的蔬菜水果或者易碎的商品经不起来回的揉捏或者挪动，在顾客精挑细选的同时会给商品本身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在选购物品时要保证商品不能受到损害，不乱揉乱捏，要轻拿轻放，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售货员的帮助下选择商品。
1: 没错，我们欢迎商品可以打折，但是咱们的文明可千万不能打折。在我们购物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选择的商品不需要了，这个时候最好把它放回到原处，而不要随手一放就了事了。超市当中会有免费提供的物品，咱们呢按需按量的取用就可以了。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应该轻拿轻放，避免损害到完好的商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心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最炫民族风。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草原恋歌》，是一首充满着浓郁草原情怀的歌曲，由兰卡措演唱。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带领我们进入了广袤的草原世界。在这首歌中，歌词表达了对草原的深深眷恋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散发着草原的芬香，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荫之中。歌手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对草原的思念，歌词中的每一个词都如同一朵朵盛开的花朵，让人沉醉其中。在这首歌中呢，兰卡措用他独特的演唱方式，将对草原的热爱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民族风格的歌曲《草原恋歌》。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草原恋歌》。《草原恋歌》呢，是一首让人陶醉的歌曲。它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爱与美的草原世界当中。无论是对草原的眷恋，还是对爱情的追求，这首歌曲都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也让我们对爱情和自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草原恋歌》，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草原夜色美》。《草原夜色美》这首歌曲呢，充满了草原的美丽与神秘，歌词中用琴曲悠扬、笛声脆等词语描绘了草原的音乐风情，让人仿佛置身于草原之中。同时，歌词中的晚风吹送天河的星，九天明月总相随等词语也烘托出了草原的宁静与祥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草原夜色美》。

最后呢，以“轻骑踏月不忍归”作为结尾，表达了对草原美好生活的眷恋和留恋之情。整首歌曲呢，充满了对草原的热爱和赞美，让人感受到了草原的美丽和神秘。各位听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最炫民族风，我们听了有关于草原风格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别知己。别知己这首歌呢，是由海莱阿木演唱，由海莱阿木作词作曲，发布后呢，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并且呢，在广大平台上广泛传播，因其优美的旋律和独特的嗓音而受到了好评。那么从歌词的角度来看，别知己的歌词呢，深情而富有哲理。歌词中别知己一词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不舍，同时呢，也揭示了人生的无常和生活的艰辛。这种深情的表达方式使得这首歌曲呢，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引起听众的共鸣。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海莱阿木演唱的《别知己》。

各位听友，从作曲的角度来看呢，别知己的旋律优美动听，既有彝族音乐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使得这首歌既有民族风情，又不失流行感。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呢，也是这首歌曲能够受到广大听众喜爱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呢，别知己的这首歌曲呢，作词水平是非常高，既表达了深情的情感，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是一首非常值得推荐的歌曲。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都需要一首能够激发我们内心激情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这样的一首经典之作《闯天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闯天涯》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激昂的情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挚爱。《闯天涯》呢，是一种充满力量感的歌曲。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以电子琴为主要伴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宽广的世界。歌曲中呢，歌手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渴望。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呢，使得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份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闯天涯》，由歌手赵真、司徒兰芳演唱。

总的来说呢，《闯天涯》是一首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的歌曲，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种动力。无论是当你在听歌还是跳舞的时候呢，都应该像歌曲中所传达的那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地去挑战自我，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好，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最炫民族风。我们前面听到的有草原风格的，还有彝族风格的歌曲，以及刚刚播放的《闯天涯》。继续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是中国女足队的队歌，歌词充满了力量和鼓舞人心的情感。该开头两句呢，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表达了生活中的不易和挫折。但歌词中强调的是无畏无惧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从容的去面对。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是由乌兰托雅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歌词中多次提到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女足队员们的坚韧和美丽。歌曲中的旋律也非常的动听，配合上歌词的意境，让人听了感觉很振奋，强调了追梦的重要性和不屈不折的精神，这些呢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品质。总之呢，这首歌词充满了正能量和鼓励，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非常值得一听。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推荐的是《你的万水千山》，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流行歌曲，由彝族歌手海莱阿姆演唱。歌曲通过他沙哑磁性的声音和深沉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珍视和思念。你的万水千山呢，讲述了一段关于等待和失落的恋情。主人公呢，曾经等待一个人长达8年，尽管最终无法继续相爱，但仍然呢，默默地祝福着对方。这首歌曲呢，鼓励人们相信爱情，相信缘分，相信总有一天会遇到心仪的伴侣，与之相依相守，白头到老。同时呢，歌曲也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态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海莱阿木带给大家的《你的万水千山》。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彝族歌手海拉阿木演唱的《你的万水千山》，非常深情的一首流行歌曲。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这是一首充满着浪漫情怀的歌曲。歌词中以翻几座高山、淌几条长河来形容寻找自己所爱的人的艰辛，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而漫山遍野就开满七色的烟火，再是形容爱情的美好和充满了激情。在歌曲中喝几碗烈酒，唱几首情歌，温暖着彼此的心，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温馨和甜蜜。歌词中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更是表达了对爱情的期盼和等待，等待爱情的花儿绽放，等待自己所爱人的到来。而别等花落只留下寂寞，则是在告诫人们呢，珍惜眼前的时光，不要错过爱情的时机。整首歌曲充满了浓浓的春天的气息。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由歌手张东龄演唱。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张东玲带给大家的《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泡泡雨》这首歌曲，会让人感受到浪漫的气息。歌词中白白的泡泡雨和纯洁又鲜艳的花，都是对爱情的美好描绘。歌中的男主角燃烧着心中的火焰去见心仪的女孩，这种热烈的感情让人感到十分动人。同时呢，歌曲中也表达了男主角的无奈，这些情感让歌曲呢更加的深刻。歌词中远远的那个等待是否淋湿在屋檐下，和远远的那个等待是否淋湿在小伞下，这两句歌词呢表达了男主角的担忧和关心，也表现了他对女孩的疼爱和体贴。这种细腻的情感呢让歌曲更加的动人心弦。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曲呢通过浪漫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动人。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由乌兰娜演唱《泡泡雨》。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娜的泡泡语。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最炫民族风，每一首歌曲呢都充满着自己

非常的养耳，声音和心灵都会得到极大的安慰，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首歌曲能够在许多人心目中长久流传的原因之一吧。带给大家花桥流水。

各位听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最炫民族风，我们可以听到有草原风格的歌曲、彝族风格的歌曲，以及呢下面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心中那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带来的《最炫民族风》，下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歌手徐千雅的《坐上火车去拉萨》。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坐上火车去拉萨，下面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一剪梅。一剪梅这首歌呢，整首歌曲呢，歌词呢是以梅花在冰天雪地中孤独的绽放来表达演唱者不畏风雪，敢于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孤傲情操，也表现了歌者呢能够在逆境之中激流勇进，不在乎外界的风霜挫折，坚持自己理想信念的高尚品质。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一剪梅》，由降央卓玛演唱。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的最后一首乌兰托娅的《和我一起飞翔》带给大家，感谢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

0: 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个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带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带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留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带貂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带貂，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了，这貂它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掏钱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边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

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剪勿伐，昭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剪勿拜，昭公所弃。必废甘棠，勿剪勿拜，昭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说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拜，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剪勿拜，这个拜呢是参拜的拜，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剪勿拜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昭伯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说古都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移起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

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是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个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

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啊，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他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

是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我看到你虚弱的样子，
6: 当荆棘的晨风拂过北运河的千年堤岸，当第一缕肉饼的香气飘出香河县城的老街，当京津城际的列车飞驰过这片连廊之地，这里是廊坊。4000年前，黄帝治天下，经安虚，这片土地时有文明印记。1000年前，宋辽古栈道的烽火照彻燕南大地。4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京津之间这片曾经沉寂的沃土。廊坊，一座被京津环抱、被运河滋养、被时代推涌的城池，承载着京津门户最深厚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廊坊人最锐意的进取之心。今天，让我们穿行盛芳古镇的水巷老街，登临天下第一城复刻的明清城垣，走进潮白河畔的湿地生态，聆听那些关于古韵、关于协同的故事。从宋辽古栈道的地道遗址，到义和团的勇敢抗敌；从京津走廊明珠，到中国综合算力第一城，看一座新兴之城如何在历史的接续中

0: 完成它的快速崛起。城市印记此刻启程，廊坊。总体介绍：廊坊，古称安次，别称京津走廊明珠，地处河北省中部偏东，北临北京，东与天津交界，南接沧州，西与保定及雄安新区比邻。这座城市被京津两市环抱，是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地带的重要节点，素有京津走廊明珠之称。廊坊的名字颇有来历，五代时期安次人吕琦任后晋兵部侍郎，在家乡建了一座大庄园，当地人称之为侍廊坊，后成村名。19世纪末，京山铁路经过此地并设站，站牌写作廊坊。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写作现在的廊坊，廊坊之名由此而来。4000年前，皇帝治天下经安徐，这片土地的人文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春秋战国时为燕国封疆，秦时分渔阳郡、广阳郡。清光绪26年，义和团在此取得抗击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捷，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1949年初设为廊坊镇，198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省辖地级市。廊坊总面积6429平方千米，截至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546.9万人。行政区域方面，县辖两个市辖区，广阳区、安次区，六个县：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永清县、固安县、文成县、文安县、大城县，代管两个县级市，即三河市、霸州市，以及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廊坊临空经济区。市政府驻地位于广阳区广阳道230号。廊坊主城区距北京城区仅40千米，距天津城区60千米，距雄安新区80千米，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这座城市既是京津一小时经济圈的核心腹地，也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节点，正以京津走廊明珠的姿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布局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位置境遇：廊坊市地处河北省中部偏东，京津两大直辖市之间。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8度28分至40度15分之间，东经116度07分至117度14分之间。是连接华北与东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其区域位置独特，北临北京市，东与天津市交界，南接沧州市，西与保定市及雄安新区比邻，是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黄金三角的核心腹地。廊坊总面积6429平方千米。从交通区位来看，廊坊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乘高铁至大兴机场仅需15分钟。廊坊站、廊坊北站是区域重要铁路枢纽，京沪高铁、京哈铁路、京九铁路等多条铁路干线贯穿全境。京津城际， 京雄城际等多条铁路在此设站。京沪、京台、京哈、京津、津保、首都环线等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构成了空铁公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廊坊成为京津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从北京到廊坊乘高铁仅需20分钟，从天津到廊坊也只需30分钟，半小时进京下位已成为廊坊人日常出行的真实写照。地形地貌，廊坊市地势平坦，全境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微倾，除北部三河市境内有76平方公里低山丘陵外，全市98%的面积为平原，平均海拔约13米，最低处海拔仅2米左右。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土壤肥沃，适宜农耕。这种一山九原的地貌格局，塑造了廊坊以平原为主兼有丘陵的自然景观。气候特征，廊坊市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约500至600毫米，降水多集中于夏季，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生物资源，廊坊市地处华北平原，植被类型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平原地区以农田防护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森林覆盖率约30%以上。潮白河湿地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人工湿地，栖息有天鹅、大雁、白鹭等鸟类，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经济，2025年，廊坊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4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8%，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高于全省0.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17.3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1322.3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6.3%。三次产业结构比为5.4:32.7:61.9。
1: 可是拥挤的人群，热闹的广场，那也是我曾经的模样。你递给我一支香烟，

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是廊坊经济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在33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4个行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三个行业支撑作用明显。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4.2%，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1.3%。科技创新对工业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绿色转型扎实推进，规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1.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9%。服务业是廊坊经济的第一大产业。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1.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3.8%。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突破1100亿元，是廊坊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年营收已达数百亿元。城市算力分指数，电子信息产业年营收已达数百亿元规模。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廊坊被媒体称为中国综合算力第一城。2025年，廊坊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增速强劲。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26年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提质，发展势头良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廊坊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在迅速崛起。廊坊净菜北京市场占比达到16.2%，每天有大量优质农产品供应京津餐桌。京津来廊康养人数突破12.4万人。廊坊正加快建设京津冀后花园和生态康养基地。廊坊已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名菜香河肉饼，廊坊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有京东第一饼、天下第一饼的美誉。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品尝此饼，连吃3张龙颜大悦，从此香河肉饼名声大噪。香河肉饼已有600多年历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团用温水和制，醒足半小时，包进调好的肉馅儿，再擀成直径1尺、薄如蝉翼的大圆饼，用猪油烙制。成品饼皮金黄酥脆，一刀切开咔嚓作响，内馅儿红亮鲜香，肉汁四溢，层层叠叠可达10几层。

薄皮，每一口都酥香满溢。在香河县城，至今还能吃到用柴火灶烙的肉饼，带着烟火气的味道是电饼铛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三河豆腐丝，廊坊传统名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细如发丝、柔韧鲜香之誉，始创于宋朝，闻名于清朝，曾是宫廷贡品，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选用当地优质黄豆，经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榨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老师傅刀工绝伦，切出来的豆腐丝细如发丝，薄如蝉翼，根根分明，拿起来甚至能当跳绳用。拌上香油、酱油、醋，撒把葱花、香菜，吃起来筋道爽口，豆香浓郁，久食不腻。既可凉拌热炒，也可炖汤。三河人常说，我们的豆腐丝儿能当跳绳用。这份朴实的自信，源自几代人对这门手艺的坚守。文安熬鱼，廊坊文安县的特色名菜。在廊坊流传着一句硬核俗语：香河肉饼薄如纸，三河豆腐赛西施，文安熬鱼鲜掉眉，大成驴肉香十里。文安熬鱼的核心技艺是先炸后炖，鲜鱼裹薄粉炸至金黄，佐以秘制调料，用铸铁锅猛火增香，文火入魂，最后贴上玉米面饼子，吸饱汤汁。鱼肉柔嫩如丝，汤汁鲜浓带有胶质，饼子边焦脆，内里松软。一道菜里既有鱼的鲜美，又有玉米饼的质朴，是水乡渔家智慧的结晶。大成驴肉，廊坊大成县的特色名吃。大成素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之美誉，当地自古就有屠宰驴、加工驴肉的传统。大成驴肉选用优质驴肉，以老汤卤制数小时，成品肉质紧实，色泽红润，嚼劲十足，入口唇齿留香。驴肉火烧是当地最常见的吃法，酥脆的火烧夹上切碎的驴肉，配以青椒和香菜，一口咬下去，肉香和面香在口中交融，是当地不可错过的地道美味。美景，中信国安第一城也被称作天下第一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位于香河县安平镇，占地266公顷，是以明清北京城为蓝本复建的仿古建筑群，城垣周长5公里，按内九外七的格局复建了城门、城楼、角楼等。永定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城楼雄伟壮观，城内建有王府、寺庙、四合院等建筑，远眺如一座微缩版的明清北京城。景区设有宫廷沉浸剧场，游客可换装参与上朝议事体验，登城俯瞰全景，观看梦回第一城实景演出，夜游九门灯光秀， 3D 投影演绎廊坊千年历史。圣方古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位于霸州市东南部，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北方水乡古镇。古镇现存张家大院、戏楼、文昌阁、牌坊等明清建筑，
每年农历庙会期间的高跷、舞狮等非遗表演热闹非凡。春节的传统花灯会更是盛芳最重要的节日盛典。漫步古镇老街的青石板路，尝一口盛芳松花蛋，乘船游览中庭河，感受北方水乡的别样风情。从4000年前皇帝京安虚的远古传说，到廊坊大捷抗击外汇的悲壮呐喊，从京津走廊明珠的光荣，到中国综合算力第一城的时代跨越，廊坊这座被京津环抱、被时代推涌的新兴之城，骨子里流淌着燕赵儿女的慷慨豪情，血脉中奔涌着开放进取的拼搏精神。在这里，一张香河肉饼酥得过600年的老手艺，一碗三合豆腐丝筋道得出廊坊人的匠心，一道文安熬鱼鲜得了水乡的馈赠。北运河的桨声里流过了多少京畿往事，盛芳古镇的石板路上走过了多少南来北往的商旅，潮白河湿地的万鸟齐飞中描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画卷。京津明珠用它特有的包容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店里吃一张刚出锅的肉饼，在潮白河湿地的晨雾里看万鸟齐飞。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 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5: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7: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 是 AI 能力商品化。
1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20: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

0: 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安全思想防线，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性、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抓实制度落地，规范安全管控体系，严格对照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要求，逐条对标细化落实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闭环整改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堵塞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要压紧压实责任，织密全域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压实层级，闭环督办，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月10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我县城区多所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中，郭继东首先来到第6完全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孙静，向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随后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设施、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校科创课堂、社团建设情况，了解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成果。郭继东指出，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因材施教、特色兴校，在扎实做好基础教学的同时，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呵护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用心用情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随后，郭继东来到昌黎第一中学走访慰问教职工和骨干教师代表雷毅，并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情况。郭继东指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科学优化学校布局，筑牢平安校园，坚固防线，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深度融合，充分用好优质硬件设施和师资资源，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台，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推动县域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李月报道的。金秋启序，逐梦启航。9月6日上午，河北昌黎第一中学举行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家长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齐聚操场，以长征精神为底色，开启崭新学年的奋斗篇章。典礼在开场视频《长征》的厚重旋律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师生肃立，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本次典礼奠定庄重昂扬的基调。典礼现场，一批勤奋进取的优秀学生、恪尽职守的教师团队受到表彰。学校斩获的教育质量突出贡献奖是全体一中人并肩拼搏收获的丰硕成果，榜样的力量跨越山海，毕业生的寄语与归来学子的真诚分享，让在场每位学子真切体会到奋斗的重量。典礼现场也处处涌动着感恩的暖流，学子与家长用鲜花、锦旗致敬老师，感恩母校培育，教师代表畅谈育人初心。在荣誉激励、榜样感召与感恩文化的浸润下，全体学子既看见了实干换来的荣光，也读懂了饮水思源的情怀，在新学年的起点上收获精神滋养，更加坚定逐梦前行的信念。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诗朗诵，新长征路上的誓言，现场回望峥嵘长征岁月，抒发新时代的青春理想，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高一学生李新淼：
13: 今天的开学典礼让我深受震撼，长征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看到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还有学校取得的亮眼成绩，我的内心满是向往。步入高中，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惧学习路上的坎坷，脚踏实地，奋力追逐自己的理想。
12: 典礼上，昌黎一中校长孙爱红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堂，回望学校改革奋进的发展历程，围绕精神立校、实干强校，勉励全体师生传承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锚定理想，挺膺担当，向着建中华民校、育民族英才的目标奋力前行。优秀毕业生与学生代表共同引燃梦想火炬，跳动的火光既是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也点亮了全体学子心中的理想火种。典礼最后，昂扬的山海寻梦诉说少年逐梦的赤诚，全场齐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嘹亮歌声响彻整个校园。教师刘艳霞：
14: 2026年高考，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份成绩属于全体的一中人。长征路上，先辈靠坚韧跨过了重重险阻，在教育的路上，我们靠

0: 好坚守托举学子的梦想。新学期，我们全体教师会继续扎根讲台，用心教书，潜心育人，陪伴孩子们直面困难，勇敢追梦，助力更多的少年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1: 整场典礼将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于青春理想，把过往的累累成绩化作再起新篇的底气，激励全体一中人不畏险阻，砥砺实干，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奔赴山海交织的崭新征程。昌黎一中党委委员、高一年级执行校长雷毅：
2: 本次开学典礼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既是对2026年高考历史性突破的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红色开学思政课。我们希望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师生把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在新学年凝心聚力，勇担使命，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前行。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一周要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
3: 景。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

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伪编三绝。什么叫伪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儿翻过来，看完了把那儿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伪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伪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72大贤人，就是72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在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

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倒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万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万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万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

0: 穿了，扔辞职楼里了。
1: 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
0: 哼，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
1: 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
0: 哼，
1: 睡觉了。
0: 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哎，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0000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0000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100000贯，100000贯，
1: 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0000贯那得多少钱呢？啊，
0: 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
1: 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0: 什么案子？
1: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
0: 没有头绪。
1: 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0: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1: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0: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0000贯，
1: 送100000贯您就收了。这100000贯是多少钱呢？啊，到100000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
0: 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啊，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

妾泪沾腻，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而他画一杠，开始上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那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漫任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棋亭画壁，就是说在棋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吟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8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

哎，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长侯张瑜。”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瑜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瑜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啊、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瑜，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啊，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呀、啊。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往那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

0: 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
1: 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呀、啊，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啊，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
0: 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这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是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2块白石头，
1: 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理，这纹理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
0: 结果给了王少了。这王少端详半天，
1: 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
0: 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
1: 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
0: 说羊百年，隋大吉，
1: 就是阳间能活一百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
0: 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
1: 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 啊！
0: 哎呦，这个王少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少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皇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
1: 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啊，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
0: 所以王少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啊、做了个梦，
1: 这个王少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
0: 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
1: 哎呦，这王少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
0: 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喝着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少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
1: 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
0: 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少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1: 骇人听闻呐、啊，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
0: 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

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穿梭，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闯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被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

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这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儿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条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年服务贸易促进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0: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
0: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3之1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8州定向招募。
1: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0: 未来3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2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3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国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2: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

0: 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1: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2: It is a first time.
3: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1: 伟创意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记。
4: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1: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富未来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同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5: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个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1: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6: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7: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1: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P，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8: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1: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9: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

0: 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1: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2: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三倍五倍的这个，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1: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3: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1: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4: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啊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啊，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1: 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支撑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请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5: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6: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5: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7: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5: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支撑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 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之城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8: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范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神经元呢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它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范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该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让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5: 据了解，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8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9: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去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10: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11: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10: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11: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披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12: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13: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11: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峡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8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14: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8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11: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

0: 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梅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缩短到十天左右，大大提升江梅外运能力。江梅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梅入海为主，通过江梅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
1: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时间为9月12号9时至9月14号17时。
0: 近日，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二月。
1: 事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0: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月19号到24号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1: 昨天，石家庄市长安区武安商会成立大会暨石家庄武安招商推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两地将以商会为媒，促成资本与项目落地，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大会期间，武安平调、盘坡、桃花庵等非遗剧目的展演，为这场经贸盛会注入了浓厚文化色彩。
0: 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八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半。
0: 从本月起到十月，邯郸市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其中推出20多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1: 今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2: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3: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2: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4: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2: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5: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0: 昨天，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 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泰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

0: 项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标杆门店。
1: 近日取材已于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真实故事的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成功入选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专项荣誉，同时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
0: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15、1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在延伸到田间地头。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0: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0: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目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旅游比例达到57%，高于跟团旅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1: 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早晚凉意明显，需要适时调整着装。
0: 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1: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0: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在涨幅超过100美元每桶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0: 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迈阿密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态时，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0: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 78% 给出否定答案，仅有 14% 回答是，而其余 8% 没有回答。德国民众对默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4: 今天给您说这道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真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800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边地

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乃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乃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乃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乃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乃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乃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乃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乃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乃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

0: 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啊、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啊、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六千人开赴前线。这六千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这联军呐、啊，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两三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六千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啊，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着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

我还追求什么？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那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那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到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

0: 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儿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戏太多了。说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再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晚上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唐雪梅。此刻夜色温柔，像一杯刚刚温好的牛奶，熨贴着我们在白日里奔波的灵魂。当窗外的车水马龙渐渐沉寂，当繁忙与喧嚣悄然落幕，欢迎你如约走进今晚的睡前读书栏目。卸下一天的盔甲，关掉过剩的灯光，让我们在这段独属你的静谧时光里，共同开启一场关于内心和解的旅程。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辗转反侧，脑海里反复回放着白天说错的一句话，做砸的一件事，为了一场考试的失利，久久走不出自我怀疑的阴影，为了一段戛然而止的关系，反复追问为什么，在无数个深夜里崩溃又自愈，或者只是单纯的为看不清

新的未来而焦虑，感觉自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没有方向。生活里，我们似乎总有太多这样拧巴的时刻。我们执着于事事圆满，执着于有求必应，却常常忘记了人生本来的样子。起落有时，聚散无常，遗憾常在。我们总想把控一切，却发现自己连情绪都难以驾驭。今晚，就让我们放下这些执念，一起品读加措活佛的这本心理疗愈经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愿在平实而富有智慧的文字里，我们能慢慢解开紧锁的心头执念，学会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也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温柔的和解。首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真正走进这本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一本在机场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喊口号式的成功励志学，也不是那种堆砌华丽辞藻读完却令人感到虚无的心灵鸡汤。它是一本由藏传佛教上师加措活佛基于其深厚的佛法修行，结合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困境见闻与感悟写下的暖心随笔记。加措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县，是扎嘎寺的活佛。他不仅精研佛法，更是一位心系社会的现代弘法者。他深知现代人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面临的精神困境与内心冲突，因此他摒弃了宗教中晦涩难懂的理论，转而用最通俗最贴近生活的语言，将古老的佛法智慧转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运用的处世哲学。他的文字既有出世者的通透与豁达，又有入世者的慈悲与温情。书中没有居高临下的生硬说教，只有如兄长如挚友般的温柔劝解。他选取的切入点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几乎都会遇到的课题，失意、迷茫、离别、挫折、孤独、不公、压力。加措活佛像一个高明的心灵拆解师，用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小对话，精准地拆解着我们常有的纠结、不甘与精神内耗。他告诉我们，痛苦并非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事件的抗拒与执着。当你不再试图与生活对抗，而是学会接受、顺应，然后看淡、放下时，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空间变得无比广阔。原本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巨石，也变成了脚下可以攀登的阶梯。这本书尤其适合以下几类朋友：深陷精神内耗容易钻牛角尖的你，遇事总爱胡思乱想习惯性自我攻击的你，正面临学业压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学生，在职场和生活中奔波劳累感到心力交瘁的成年人，以及所有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无措渴望寻找内心力量的赶路人。无论是青春期的烦恼还是中年人的危机，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与答案。了解一本书的创作背景，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力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

创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加措活佛多年来在微博、博客等社交平台上与数百万粉丝互动答疑解惑的智慧结晶。本书的出版时间正值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的年代，社会节奏空前加快，信息爆炸，人们的焦虑感、孤独感和不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内卷与躺平两种极端情绪交织碰撞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笃定的精神指引。加措活佛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他看到无数年轻人在深夜的屏幕前被负面情绪吞噬，无数中年人背负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大山，在崩溃的边缘强撑。于是他将佛法的核心精髓放下执念，活在当下提炼出来，与现代人的生活场景深度融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遁入空门逃避现实，而是教大家如何在红尘俗世中修得一颗平常心。这颗平常心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面对得失、荣辱、爱恨时，能保持一份内心的从容与淡定，不因外界的风吹草动而乱了方寸。这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排，它像是为在黑夜中摸索的人点亮的一盏心灯，为在暴雨中奔跑的人撑起的一把伞。它告诉我们，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修行的道场，苦难是老师，遗憾是桥梁，他们共同指引我们走向内心的圆满。一本书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它能与我们内心产生多少共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最为直击人心的片段。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无论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都别抱怨，别纠结，别放弃。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当下的坎坷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读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会有深切的感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拼尽全力去准备一场考试，结果却名落孙山。掏心掏肺地去爱一个人，最后却落得遍体鳞伤。满怀热情地去规划一个项目，却被现实击得粉碎。于是我们沉浸在为什么是我的自责和抱怨里，久久无法释怀，甚至因此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从最高的维度来看，宇宙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你每一次跌倒留下的伤疤，都是你盔甲最坚硬的地方。你每一次流泪的夜晚，都让你内心的堤坝更加牢固。有时候，一次落选也许是为了让你避开一条看似光明
实则充满荆棘的弯。

山路。一段走散的缘分，也许是为了给那个真正对的人腾出位置。那些当时让你彻夜难眠的坎，时隔多年回头看，都成了你人生故事里最精彩的转折点。忧虑不会带走明天的负担，但它会带走今天的快乐。很多人不是在对过去的悔恨中消耗自己，就是在对未来的恐惧中迷失自己，却唯独忘了，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瞬间。安住于当下，把眼前的小事做好，生活自会在该开花的时候开花，在该结果的时候结果。这段话简直是现代人焦虑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的大脑像一个失控的放映机，一边回放着过去的遗憾电影，一边预演着未来的灾难大片。我们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彻夜难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追悔莫及。我们活在了头脑里，而不是生活中。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一语点醒梦中人。当下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专注于手头这杯茶的温度，当你专注于脚下这一步路的踏实，当你专注于眼前这一页书的文字时，焦虑就像晨雾一样，在专注的阳光中消散了。学着把心拉回当下，吃饭时就好好吃饭，走路时就好好走路，工作时就全心投入。当你不再与此刻对抗，你会发现生活的质感回来了，内心的平静也回来了。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然后在接受的土壤上长出从容的枝叶，开出自洽的花朵。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段话充满了慈悲的力量。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争强好胜，要尽善尽美，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面对失败和接受缺憾。于是我们把不完美称为一种耻辱，拼命地与之抗争，结果往往在内耗中耗尽所有能量。迦措活佛告诉我们，接纳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接纳自己的坏情绪，允许自己偶尔 emo 一下，而不是责怪自己，你怎么这么脆弱。接纳你的失败，把它看作一次宝贵的数据反馈，而不是对你整个人生的审判。接纳你不完美的身材、容貌或性格，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停止与自己的内在对抗，当你学会了与自己握手言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特质竟然也能成为一种独特的魅力。当你允许一切发生，一切都无法再伤害你。这本书的道理并非空中楼阁，

它完美地映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烟火中。对于学生来说，一次不理想的成绩单，不是对你努力的否定，而是一份查漏补缺的诊断报告。它提醒你，你的学习方法可能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还有短板。此刻的挫折是为了让你在真正的大考面前更加从容不迫。对于职场的人来说，一次工作失误或一次项目失败，不是对你能力的全盘否定，它是你职业道路上最昂贵的学费，换来的经验是任何书本都教不会的。它让你学会严谨，学会周全，学会在逆境中复盘和沉淀。对于感情中的人来说，一段无疾而终或遍体鳞伤的关系，不是人生的缺憾。它的出现，要么是让你体验极致的快乐，要么是让你看清人性的复杂。最重要的是，它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需求，教会你何为珍惜，何为边界，以及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和爱别人。世间所有的波折与遗憾，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恶意刁难，他们是生活这位最严厉也最慈悲的老师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修行功课。只有通过这门功课，我们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解锁人生下一阶段的智慧与底气。在这里，我也想和各位听众朋友轻轻互动。此时此刻，不知道你的脑海中是否浮现出了一件往事，那件当时让你觉得难熬、无助甚至绝望，但如今回过头看，才发现冥冥中都是最好安排的小事。也许是一次高考失利，让你去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城市，却邂逅了一生的挚友或伴侣。也许是一次失业，逼迫你走出舒适区，最后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欢迎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留下你的小故事，让我们在这个夜晚彼此治愈，互相慰藉。从他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学会共同释怀。今晚的读书分享即将接近尾声，人生长路漫漫，我们都是赶路人，我们不必强求事事都要如愿以偿，也不必逼迫自己成为完美无缺的圣人。完美是方向，而不是目的，缺憾是常态，而不是意外。愿我们都能从今晚的文字中汲取到一丝力量，修得一颗平常心。这颗心能接纳生活的不圆满，能释怀过往的不如意，能不困于执念的牢笼，能不陷于内耗的泥潭。从今天起，试着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不属于你的就坦然放手，已然失去的就祝他安好，当下拥有的就用心去珍惜，保持从容的步调，踏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不必慌张，不必追赶，静静沉淀，默默成长。请相信时光自有它的安排，你所有的善良、努力和坚持，时间都看得见。所有的美好并非凭空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正在穿越风雨，披星戴月地赶来。他们会在最合适的时节，最恰

搭档的节点如约而至，与你撞个满怀。到那时，你会发自内心的感慨，是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今晚的温暖陪伴，耳畔一夜书香，至于人间慌张，忙里偷闲读好书，电波相伴暖人心。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像一剂温柔的助眠药，抚平你心中的褶皱。愿你放下万千心事，卸下一身疲惫，今夜拥有一夜安枕好眠。本期节目撰稿人殷康彤，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腾雪梅。晚安世界，晚安亲爱的你，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三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电脑里，皮埃里笔记上这一页竟在中间缺残了50%以上，唯一能够辨认的是尸体、阵法、站立等几个有限的单词，完全不能够串成一句话。方心教授对着天花板调试。

汉照光源，这一点卓木强不知道，因为在黑暗中不知道周围有没有什么生物，突然的光亮会刺激他们做出暴怒的反应。只有穹顶会有少许生物存在，就算有也不过是蝙蝠一类没有视线的生物，所以调节光源时首先是朝天调节。如今探照灯的强光射出，一道笔直的光柱射向顶部，但最终还是消失在黑暗中了。这种深矿探照灯可以照射距离超过50米，也就是说这大厅的高度远远在50米以上。

0: 接着，方心教授缓缓地放平探照灯，随着光线的远射，四个人马上明白了皮埃里笔记里那些单词的含义，同时感到发自心底的战栗。方心教授和亚拉法师呆住了，卓木强吧仿佛重临食人族的生杀记，唐敏吓得将头埋进了卓木强吧的怀里，不敢再看第二眼。尸体，或者说是木乃伊，整齐地阵列着，一眼望不到头。在黑暗中，光照下的那些木乃伊神色惊恐，面目凄惨，就像一个个挣扎着想从地狱里逃出去的恶魔。随着方心教授光柱扫过去，黑暗中他们周围竟然全是木乃伊，根本数不清有几百还是几千具，而且全是保持着站立的姿势，那种整齐的列阵让卓木强吧想起了秦陵的兵马俑。方心教授喃喃道，看来是这样了。亚拉法师点点头，重复着笔记里皮埃里的话，魔鬼的行为。卓木强吧完全不明白，他对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窍不通，只能够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导师，你们早就知道会看见这些木乃伊对不对？这是活人祭，每当一座大型金字塔修建完工，他们会用活人祭来庆祝。玛雅人崇拜祭祀，他们认为太阳终将走向灭亡，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来保持太阳光芒四射。而自我牺牲是指用人血和人心来喂养太阳。玛雅人以被用作祭祀为荣，据记载，最大的一次祭祀活动是为了庆祝特诺提兰大金字塔建成，奴隶主杀了36万人。卓木强吧呆若木鸡，亚拉法师补充着，也不全是自己的族民，更多的时候用的是俘虏，而人们所发现的也仅是16世纪西班牙人发现的10000多人的头骨木架。方才我们在下面的土壤中发现大量无机盐和碳氮超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情况。你知道，人体由有机物和无机物组成，无机物最终分解为水和无机盐，而有机物中碳、氧、氮、氢四种元素占了 99%。 所以说下面的土壤是被血浸泡过的，历经千年而未消融。他们把奴隶带到这个地宫的最底层，并在这里尽数杀害。那些受害者临死前痛苦的表情依然残留在尸身上，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范围就有超过1000具尸体。那么这地狱的第9层可能就是由超过10万具木乃伊组成的阴阵呢。唐敏已经吓得快哭了，卓木强吧轻轻地呵护着他。方心教授说，古代的玛雅王或许与我们古代的许多君主一样，死了也希望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就将俘虏和族人列阵于此，希望他们立化为阴兵，与他一同去另一个世界。我们要出去，就必须从这些阴兵中穿过去。唐敏低声地说，
1: 我好怕啊。
0: 卓木强安慰着，别怕，你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人，把他们当作树桩、石像，什么都好，这样就不会害怕了。可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啊， 远远地看着就已经这样了，要是走近，并从中穿过去，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啄木强吧猛摇其头，不让自己去想象，只是铁了心地对自己说道：这些只是死物，难不成还能够变成僵尸，出来咬我两口？我们是现代文明人，我们是懂科学的，皮埃里一个人都不怕，我们有四个人，我的神经又比较粗，怕什么？可是从皮埃里的笔记里看，谁又能说他不怕呢？方心教授下了决心说：走吧。关掉了探照头灯，带头朝黑暗中走去。他知道必须有人带个头，不然大家都停在这儿，最后只能饿死。

0: 持枪的游击队员正围着一方斜斜的洞窟发愣，他们向领头的人报告说：
1: 报告，那几个外国人从洞口跳下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头领扇了他一道耳光说：
2: 肯定有别的入口，给我找，不过在这之前把这些土人都给我消灭干净了再说。
3: 嗯，什么声音？
0: 他们和食人族一起抬头，天边传来了巨大的响声，那是螺旋桨发出的声音。飞机上，委托兴奋地一直搓着那胖乎乎的双手，催促着：
1: 飞低一点，再飞低一点，枪声就是从这附近发出来的。哦，看呐，巴萨卡，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城堡，看，哦，他们隐蔽的多好，全都藏在树林中啊！太美丽了，这么大的一座城堡被藏得这么好。如果不是超低空飞行，一航拍一千次、一万次也发现不了这个地方。哦，神呐，感谢你对我的眷顾，飞过去，马上飞过去，快点儿！
0: 地面的游击队昂着头，那名头领说：
2: 是维胖子的直升机，他娘的，我们在这拼死拼活，他来捡现成的，把他给我打下来。
0: 他旁边的游击队员建议说：
4: 他们在天上，又是刚飞的，武器人员都对我们不利呀。
0: 头领想了想，
2: 那好，等他们飞下来了再打，告诉其他队员就地隐藏，记着小心土人。
0: 直升机在白城上空盘旋了几周，驾驶员说：
2: 好像有很多土著人守在下面。
0: 委托传令给三架直升机说：
1: 土著怕什么，给我好好搜一搜，看看有没有游击队在下面，盯紧一点。
0: 后面的直升机汇报说：
2: 没有发现，只有几具尸体，从一小队到十小队都没有，看来他们很混杂，不知道是不是进入金字塔里面去了。
0: 一听到这个消息，委托心里就觉得痒痒，他马上下令说：
1: 听着，看见下面那片广场了吗？给我停下去，先把土著清

0: 整理干净，然后马上去找金字塔，一定要快要利索。就这样，三架直升机先后停好，一队装备精良的士兵鱼贯而出，四下分散，开始搜寻并消灭食人族。韦托则带着大部队直奔金字塔而去，刚走到一半就被人打了伏击，他赶紧命人就地还击。打了十几分钟，韦托大声地骂着，
1: 是谁在那边？我是韦托，韦胖子，你们队长是谁？叫他给我出来。
0: 埋伏的一方答话道，
2: 打的就是你，韦胖子，你不是说不参加这次行动吗？找你借直升机你也不借，仗着你们资金雄厚，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
1: 哎呀，原来是斯科琴队长，我这是来帮你们呀。如今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人了，难道你真的想和我拼个你死我活，最后连黄金都没有见到，大家就一拍两散吗？怎么说，我们也是一起战斗过的朋友，那些土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先协商好黄金的分配方案，然后一起去搬黄金，比趴在这儿比枪

0: 我派朗克过来谈判，他身上没有带武器，你们可千万别放冷枪啊。
1: 斯科琴知道朗克是维托新进培养的支队骨干，大有将来他自己提升后让朗克接替自己的意思，于是叮嘱道，看清楚点，别让他使诈。他手下回答，报告，确实没有武器。
0: 喂，朗克过来了，我也出来了，这样你放心了吧。
1: 斯科琴这才放下心来，刚微笑着准备和朗克握手，委托将手里的按钮用力的按下，只听着一声巨响，斯科琴和他身边的几名干将已经被轰出了几米远，而克朗也在爆炸声中四分五裂。维托老早就给他穿上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炸弹服。随后维托的士兵迅速包围了剩下的游击队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维托冷冷地看着尚未断气的斯科琴，怜悯地说，
0: 你们早就是残兵败将了，还和我谈条件，有什么资格？不错，朗克是很有才，但是他太有才了，迟早有一天会超过我，我最讨厌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安息吧，我的战友。
1: 说着他朝扭动着的焦黑的躯体又补了两枪，直到那具躯体再也不能动弹，委托才笑着用一种很和蔼的声音对其余的游击队员说，
0: 你们的队长都战死了吗？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干呢？
1: 剩下的游击队员斩钉截铁地表示效忠，他们一向只屈从于强者。维托很快编制好这群游勇，留下几个人守着直升机，其余的一部分负责消灭食人族，大部分人马跟随他朝金字塔的顶端前进。

四个人壮着胆子游走于阴阵之间，走到近处才发现这些木乃伊都被钉在巨大的石架上，这些石头被雕琢成倒置的图钉，又长又粗的石尖从木乃伊的两腿之间插上去，一直刺入颅骨，这样每具木乃伊都能够保持着站立的姿态。白色的石头却被染成了土褐色。这些木乃伊还有一个特点，它们全都没有外皮，干枯萎缩成布条的肌肉附着在白色的骨骼上，深圆的眼窝完全展露出骷髅的狰狞，腹部被剖开，腹腔里的一切都被掏空了，这一切都是将这些人钉在石架上尚未断气的时候完成的，因为石架上的木乃伊痛苦扭曲的身体，凄厉而哀怨的表情依旧还保留着。每具木乃伊的身体外形、面部表情都有着不同的痛苦，仿佛八百罗汉，神态姿势各异，但全都是痛苦的挣扎着的。要从这数万具痛苦扭曲着的木乃伊旁边穿过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总是森寒可怖的人形，仿佛到了活生生的地狱。若全是枯骨还要好些，可偏偏是木乃伊，虽然被扒去了皮，但那让人心惧的表情仍旧挂在脸上。四个人若是垂头向前，难免不会碰上一两具木乃伊，那样的经历也会让人做噩梦。于是四个人只看木乃伊膝盖以下的部分，这样半斜似的走着，

0: 是当琢磨墙吧看见两块地板的拼接处，铺在地板上的甲壳一样的东西却露出了两只黑黝黝的洞口，他马上明白了他们是踏着什么在前进。他不敢说，只能独自闷声惴惴不安地走着。唐敏拉着他的皮带亦步亦趋地跟着。亚拉法师似乎比其余三个人好一点，边走边说，这里空气气温偏高，又十分干燥，好像焚风一样，或许这正是形成木乃伊的原因吧。呼吸着干燥的空气，琢磨墙吧觉着鼻腔有些痒，他停了下来擦了擦。唐敏见他不走了，问道，怎么了？
1: 哦，没事，鼻子有些痒。
0: 房新教授赶紧提醒着，别摸鼻子，这是空气干燥引起的，此时鼻黏膜很脆弱，容易引出鼻血来。
1: 哎呀，倒是说晚了，明明有纱布没有？
0: 琢磨强吧笑了笑说着，可后面半句却是问唐敏的。唐敏抬起头来惊恐地说，
2: 流鼻血了。
0: 琢磨强吧没有想到鼻子变得这么脆弱，只是揉了揉竟然会流出鼻血。琢磨强吧半蹲下去，好让唐敏在背包里找纱布。唐敏说，
2: 用生理盐水洗一洗吧，这样就没事了。
0: 做了简单的处理，他们继续在阴镇当中穿行。大概走了十分钟，还是没有找到出口。那些阴兵并不是横竖列成排的，而是时横时竖，弄得像迷宫一样。琢磨强吧走在第二位，因为唐敏要靠在他后面，亚拉法师只能够走在最后。此时琢磨强吧已经感觉不对劲了，他发现自己脚步轻浮，每一步踏下去都好像没有踏到实地的感觉，但他依旧坚持着。终于方心教授开口了，
3: 他们将阴阵布成迷宫，每一个到最底层的人都必须要看完所有的木乃伊才能走出去啊！这些古玛雅人信奉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琢磨强吧心中很奇怪，为什么方心教授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还有些刺耳？只听亚拉法师也尖声道，
3: 远古的民族都崇拜血腥和暴力，这是民族发泄的一种途径，并非独此一家。
0: 唐敏焦急地说，
2: 那我们到底要走多久啊？
0: 琢磨强吧的耳朵有些疼了，他暗想着，天哪，敏敏的声音怎么也这么刺耳？方心教授说，
3: 不知道，这个空间大得很，能放十万具木乃伊，那需要多大个房间呀？强巴拉，你好像有些不对劲儿。
0: 琢磨强巴扬起欲裂的头勉强地说，
1: 没事，继续走。
0: 他很清楚鼻血没有止住，他已经咽下了不少。突然他发现前面那具木乃伊正朝着自己在笑，那是一种怎样的笑容，冰冷的让人窒息。紧接着自己左边的一具木乃伊张牙舞爪，好像就要扑过来了，他惊慌地朝右边退去，同时心中骇然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木乃伊竟然是活的。右边的木乃伊却死死地勾住了自己的脖子，琢磨强吧想要挣扎着离开，手足却半分力气也没有。他看见四面的木乃伊都挥动着无数干涸的手臂朝自己伸来，琢磨强吧大口呼吸了几次，只听到最后的一句话是，
3: 天哪，他中毒了，纳洛酮，拿纳洛酮来。
0: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四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甘甜清凉的水润入喉咙，卓木强把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到唐敏哭花的脸，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又惊又喜地盯着自己。
1: 他醒了，教授，教授，他醒了。
0: 卓木强吧看着天花板，屋顶高5米，灯光下满墙的浅浮雕勾勒着青面獠牙兽。卓木强吧挣扎着半坐起来，只见这个房间约有100平米，正中是一个古朴的石顶，四壁绘着黑红两色的秃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就好像刚画上去一样。四壁拐角处都是圆柱形，柱子上也用浅浮雕刻的方法写意地勾勒出人形，个个面容狰狞，他们面部或左或右，无一例外都手执蛇杖，腰间缠着一尾蛇，方向左右对称。房间开了3道门，没有开门的那面墙上，一个巨大的抽象美洲虎的头颅突出了他的双眼和獠牙。角落里有一些陶器，有大有小，陶罐和土碗好像按照一定的方位摆置在一起。卓木墙把斜靠着其中的一根柱子，身边有些药品和一个水壶，他拿起水壶摇了摇，没剩多少了，不用说，大部分都进了自己的肚子。方心教授和亚拉法师由唐敏领路从左边的门进来，卓木强吧歉意地说，
2: 哦，真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自己清楚，自己如果没事可以作为一名强劳力，如果自己倒下那就是一个大包袱。方心教授说，幸好没事，你中毒不算深。卓木强吧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谢，还是只能说道，
2: 谢谢，谢谢你们。
0: 方心教授没有答话，他知道这不是对他说的，他和强巴拉之间已经不需要感谢了。亚拉法师说，
3: 要谢就谢那位小姑娘吧，她为你吃了不少苦头，好几次都是生死一线呢。
0: 卓木强巴看着娇小可人的唐敏，他正羞涩地低下头去，但见他那凌乱不整的衣衫和斑斑的淤青，可以想见这个爱哭的小女孩为自己吃了多少苦。卓木强把欣慰地捧过唐敏那张娇小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口，让他感受自己澎湃的心跳和带他走出地宫的决心。只听亚拉法师说，
3: 那些俘虏被处死前一定服用了很多致幻的药物，那些药物深入骨质，虽历经千年也没有消失殆尽，如果没有伤口倒不碍事，一旦受伤，毒物就从伤口处入侵了，而你偏偏是鼻黏膜破裂，对毒物吸收入血液比打点滴还快，加上你以前身体里就积蓄了不少的致幻药，这一次啊一并发作出来，产生了深度的幻觉。
0: 冯新教授又接着问道，
3: 你在森林里吃了不少植物？
0: 强巴拉回想起来，
2: 哦，我吃过一种树皮，它的树皮刮下来像面粉似的。
3: 这就对了，这森林里啊很多植物都含有高浓度的骨科、咖啡因等强烈的致幻成分，你食用不多，所以呢当时才没有发作出来。
0: 卓木强吧看着方心教授三个人都是衣冠不整，面色憔悴，看来一路上他们带着自己吃了不少的苦，特别是敏敏，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花的像唱戏的彩蛋，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一面问道，
2: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0: 不料他身形一动，方心教授等人一同惊呼，
4: 别动啊。
0: 卓木强吧说，
2: 没问题，我已经好了。
0: 方心教授说，
3: 我们知道你身体壮得像头牛，醒了当然是好了，我们让你别动，是怕你触碰了什么机关。
2: 机关？
3: 啄木强吧看了这一目了然的房间问道，
2: 这儿有机关吗？
3: 亚拉法师苦笑道，你每前进一步都无法判定自己的生死，你无法预知你下一步会踩在哪一条生死线上。这是皮埃里的原话，这里到处都是机关，而且在你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冯新教授说，是啊，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七层了，不幸中的万幸，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1: 是啊，好几次都多亏了亚拉法师反应及时，不然我们全都完了。
2: 怎么，不是有皮埃里的笔记吗？还是碰到机关了？
3: 首先皮埃里并没有探索完所有的机关，有很多机关都是他没有提到过的。第二，很多地方他虽然说了，但是却无法说得十分详尽，加上部分残缺，我们必须边走边摸索。就好比这一层，幸亏我们还有这本笔记，就像拿到了产品的使用说明一样，不然我们真是寸步难行啊。
1: 而且皮埃里笔记记载的他已经破坏掉的那些机关，不知道为什么又全部都恢复了。
3: 所以啊，一步都不能大意啊。
2: 是啊，而且黑暗中还潜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生物，这座象征地狱的阿赫地宫已经是某些黑暗生物的乐园，动植物和人工建筑并存共生着，如果拖大就会像这样。
3: 说着，方心教授指着亚拉法师后背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让啄木强巴知道厉害。
2: 这是什么东西弄的？
3: 啊，这是我们在第九层的时候被一些生物抓伤的。
2: 长什么样子？
3: 没看清楚。
2: 没看清？
3: 冯新教授说，移动速度太快了，体型很小，我们只看见烛灯下的黑影，然后就扑灭袭来，根本没办法仔细看，而我们初步估计是……他说到这儿转向亚拉法师，亚拉法师好像考教啄木强似的问道，据你所知，世界上的蝙蝠分几大类？
2: 亚属很多，但按习性共分三大类，吃水果的叫果蝠，吸血的叫吸血蝙蝠，还有一种食肉蝙蝠，巴西盛产吸血蝙蝠。难道你们认为是？
3: 想到黑暗中乌压压的一片吸血蝙蝠，啄木强把头皮一炸。
2: 我们认为不是，
3: 这些伤痕是被抓伤的。那种动物能够在空中飞翔，但长着尖锐的利爪，攻击生物的时候不是用嘴，而是用爪。
2: 难道是分布和数目都最稀少的食肉蝙蝠？
3: 啄木强巴一惊，以他目前掌握的知识，只知道世界上最多的就是果蝠，其次便是吸血蝙蝠，因为他们被形容成吸血鬼的化身而名声大噪。但是食肉蝙蝠直到16世纪才被人们所发现，其中最可怕最知名的便是英伦古堡里的红色魔鬼。据闻那是一座被荒废几百年的古堡，传说里面有吸血鬼，无论人畜都不能够在堡里过夜。英国探险家福更斯第一次带人马去探险古堡之谜，结果全军覆灭。人们在清查尸体时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头颅被破开一个极其细小的洞，脑髓被吸食干净。第二次由一名生物学家揭开了古堡之谜，他利用一只被注射麻药的猕猴装入渔网里，诱使魔鬼现身，最后他们便发现了那只红色的食肉蝙蝠，体型硕大，是普通蝙蝠的2到3倍。 最可怕的是它长着尖钩利爪，嘴部进化成一根钢针似的长圆，它便是利用这根钢刺刺破生物最坚硬的颅骨，吸食脑髓。这种东西比吸血蝙蝠可怕多了，方心教授说。不过现在还好，这第七层的空间狭小，高度不够，少有那些生物栖息，只是不知道上面一层有什么。卓木强吧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教授，你刚才说这一层皮埃里的笔记里记录的不周全，我们要自己摸索着前进。不是不周全，而是无法计数清楚。方心教授说着，将笔记本电脑反转，让卓木强吧看清楚笔记里的内容。只见笔记上记录着：我在这些迷宫一般的房间内寻找出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什么地方。迷宫？卓木强吧不解。方心教授说：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小心点，前面的地板走涂成红色的才是安全通道。唐敏搀扶着卓木强吧来到西边的门口，卓木强吧站在门口一看，顿时呆住了，他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面镜子，赶紧又回头看了看，只见面前的房间和他此刻身处的房间简直一模一样，也是正中一个大鼎，四面墙画了秃鹰，墙的转角处是雕刻手拿蛇杖的人像，角落里摆放了陶器图碗，其中一面墙没有门，上面浮雕着巨大的美洲虎的抽象图像。唯一不同的就是墙上开的三道门方位发生了改变，而且角落里陶器图碗的摆放顺序有所不同。卓木强吧回头看看身后的房间，再看看身前的房间，不仔细观察真的完全发现不了两个房间的区别。他冒着冷汗问：有多少这样的房间？亚拉法师说：不可计数。我们来到这儿至少已经走了72间不重复的房间了。都是这个样子？对呀，都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啊？玛雅地狱的第七位夜神阿布拉阿发赫是惩罚因贪婪欲念而走错了方向的人，他们因私欲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被罚在地狱里背负沉重的物品反复的前进，永远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你非要问为什么会这样，那只能说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古代玛雅人按照神的指示来修建这座阿赫地宫，这就是地狱在他们心中的真实的再现。唐敏带着卓木强吧又通过两个房间，卓木强吧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时候方心教授问道：依你的判断，我们离开原来那间房间有多远了？卓木强吧一阵头疼，他低声地说：我想想，我们是从左边的门进来的，前一个房间我们是走的右边，在前面一个房间好像是从上面下来的。他在空中画了一个之字，然后询问方心教授说：是这样吗？方心教授不做回答，唐敏喃喃地说：
1: 你还需要再休息一下。
3: 说着看了一眼墙角，卓木强吧望过去，他看见了地上的水壶，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天哪，他们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方心教授说：现在你能够感觉到皮埃里的伟大了吧？他只是有一个人，不仅在这迷宫一样

冷的房间里没有晕头转向，还找到了出路。他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富有经验。这样的房间如何能够走出去呢？卓木强吧不敢想象，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掉在这个地方，最后肯定只能撞墙而死。卓木强吧看着墙角的那些陶器，突然灵光一闪问道，那些陶器的摆放每一间屋都不一样，那么肯定代表着方位，否则这些修葺房间的工匠又怎么能够走出去啊？不错，你终于发现了，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方心教授赞许的话还没有说完，亚拉法师就在一旁大摇其头。方心教授接着微笑着说，我们仔细观察过那些陶器的摆放，那些被人为或动物破坏掉的撇去不谈，完整的码放好的也不是那么明显的指路，一个陶罐加上四个土碗和三个酒杯一样的小盏，一共能够有多少种组合你知道吗？卓木强吧低声说，八个器皿，那就是从一到八。接着就开始一乘二乘三的算起来。方心教授摆摆手说，不是这么简单，你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土碗和陶盏可以按正放反扣两种方法，而陶罐与土碗还有陶盏间的方向又完全可以不同，所以有七个器皿可以正反两方，要再加上七，而所有的器皿间的方向不同，那么就要再加上八，那么这一共就是23。正确的算法应该是从一乘到23，那么会是多少种组合？见卓木强吧张大了嘴，方心教授又补充着，这个数字用普通的计算器是算不出来的，超过了上限了。而我们并不是密码专家，对于符号学和象征意义方面的探究毫无根基，所以凭借陶罐的摆放来寻找出路那是行不通的。亚拉法师说，这不奇怪，因为你们小组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并不知道玛雅文明究竟先进到什么程度。利用现在你体力未恢复，大家都休息的时间，可以给你补补课。于是大家就地坐好，亚拉法师开始对卓木强吧说，玛雅文明连青铜器都无法生产，仅用食指的工具就建立了完全独立于世界几大文明以外却又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文明。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拥有的智慧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就拿这套陶器组合来说，充分地展现了古代玛雅人在数学上的惊人成就。古代玛雅人是第一个发明并使用零的民族，要知道零的诞生就标志了一个民族在文明上的一种飞跃。在大厅里，方心教授小组的成员对卓木强吧进行着轮番的恶补，从玛雅人的数学知识说起，包括玛雅人的天文学知识、玛雅人的神灵意识、玛雅人的衣食住行、玛雅的文字。短时间内无法说得详尽，他们则专挑最有名的玛雅文明告诉卓木强吧，仅这些文明知识便足以让卓木强吧对这个拥有古文明的民族刮目相看。除了震惊、惊讶、惊恐、震撼，没有什么别的词能够形容卓木强吧的内心。这个民族不仅仅是文明而已，他们是高度文明，甚至有理由相信他们缔造了人类的黄金时期。他们使用的近似太阳历法比现在人们所使用的太阳历还要准确，
他们利用人的双手双脚发明了

0: 20位进制。他们修起的金字塔，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埃及金字塔。他们千年以前就观测并准确地得出太阳系行星的轨道位置。他们的城邦规模宏大，有复杂的饮水系统。玛雅文明留下了太多遗团，许多智慧的结晶至今仍然令人嚼舌。不少研究过玛雅文明的科学家甚至惊呼，他们的文明是从天而降，是神给予了他们指示。更有不少人认为玛雅人是外星的智慧生物，也有人说他们是史前文明那个黄金时期留下的产物。不管怎么说，这个文明消亡了，突兀的仿佛在一个瞬间。聪明的玛雅人放弃了巨大的城堡，停止了观测星象，不再修建高大的金字塔，他们回到丛林，过上一种停留在石器时代的生活。因此，当哥伦布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不愿意承认那些辉煌的建筑是在丛林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的杰作，一切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方心教授他们像开讨论会一样，争先恐后地将神秘的玛雅告诉卓木强吧。卓木强吧也听得如痴如醉，一切就和方心教授小组他们刚刚接触玛雅文明一样，仿佛在听着一个来自远古的传说。当方心教授他们遗忘了部分内容的时候，便打开电脑查阅资料。他们在玛雅的迷宫小屋中进餐，边吃边谈，直到灯光暗淡下来。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

0: 鸟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时的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拿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
1: 练过两天。
0: 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换，我们捡枣。
1: 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
0: 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
1: 你歇会儿，我替你晃。”
0: 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
2: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
0: 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瓦舍，三进的院子。
1: 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
0: 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
1: 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紧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
0: 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
1: 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
0: 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
0: 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

0: 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儒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他妈说我们可走了。他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鱼目。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目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

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立时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儿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住在这木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叫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

0: 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静，戴僧静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静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静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木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

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那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件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喽，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厅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随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

0: 把它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的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个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脱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未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

这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他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照这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他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俭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俭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他的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说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事。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
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

0: 能是竖枝开呀、啊？竖枝那就是开了一片呐、啊。我觉得应该把竖枝改成一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师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师。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师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啊。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师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0: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9: 嗨，算了，走了，走了。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1: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5: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0: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6: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5: 啊，
16: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7: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呢，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 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蜥鸡，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蟒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蜥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蜥鸡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不不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蜥鸡。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

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医者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衣疮就出自这里。剜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愿。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啊，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力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觐见，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觐见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

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

拉开，这手夹着这剑，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剑在弦上，银耳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足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啊，那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剑也插到剑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哎，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12个棋子的圆圆的，那边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高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门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您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摞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他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

0: 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啊，最后跑的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一个舒适的、合适的枕头，这是保障睡眠质量的基础吧。尤其是对于几乎每天都在睡觉的婴幼儿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呢，可能有些新手的爸爸妈妈在给孩子挑选使用枕头的时候呢，却容易忽略一些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和咱们孩子枕头有关的这些话题。家长们在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都会急着给将要降生的家庭新成员来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小褥子、小被子、小枕头等等一系列的物品。但是这小枕头究竟是否需要呢？其实对于新手儿来说是不需要枕头的。闫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6: 刚刚出生的小宝宝呢，其实不一定需要枕头，因为这时候他的头比较大，而且他的颈区也没有形成呢，所以他们在平躺着的时候，背部和后脑勺其实已经在一个平面上了。相反呢，因为孩子这时候他颈部肌肉控制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宝宝的气道相对成人来讲要窄，如果枕头垫得过高呢，还容易引起

0: 起气道梗阻，甚至是缺氧。
1: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是需要在宝宝头下铺垫一些东西的，比如在冬天，当孩子穿的衣服比较多的时候，孩子平躺时头和身体就容易不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在头下垫上一些柔软的东西，或者是折叠的毛巾。由于刚出生的婴儿在平躺侧卧时，背部和后脑勺是在同一平面上的，所以新生儿是不需要用枕头的。那么，究竟当孩子长到多大之后才能够给孩子使用枕头呢？
0: 宝宝在3个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抬头了。这时候他的脊柱就不再是直的，而是出现颈部的生理弯曲，就是我们所说的颈曲。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他垫上小枕头，他在睡觉的时候就能保持更舒适的姿势了。
1: 枕头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支撑颈椎，使颈部的肌肉松弛，从而让我们在睡眠时能够得到最佳的休息状态。所以，孩子所使用的枕头高度也要随着孩子的成长逐渐变化。但是，每个孩子的发育速度不同，体格不同，这对于枕头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那究竟如何把握咱们孩子枕头的尺度才最为理想呢？
0: 宝宝枕头高度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宝宝躺在上面感觉很舒服，他的头和他的身体能够保持在平衡的状态，没有下沉或者是太高的感觉，他的气息是流畅的就可以了。
1: 看来啊，这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枕头，枕与不枕，如何挑，怎么枕，的确还有很多需要咱们留心的地方呢。其实新生儿并不需要枕头，而孩子一般在3个月之后就开始学习抬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给孩子枕上枕头了。还有孩子所使用的枕头的尺寸哈，应该以使用之后头和身体保持在一个平面上为宜，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橄榄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2: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你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2: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3: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那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2: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3: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2: 看来这橄榄油

0: 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是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两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0: 巧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两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现在都会留意一下自己身边的小动物啊，避免它们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呢，对于生活当中的植物，可能我们就缺少了一种防范的意识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看似很美丽的植物，也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些植物。
2: 身边的植物可以随便拿来放到嘴里去品尝吗？有些朋友在看到植物之后，会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去尝一尝，但是呢，这种做法却有可能会引起中毒。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尽量少入口，因为植物本身就是有80%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样子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咱们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去入口食用，因为像箭竹桃啊，像这个滴水观音呢，带有白浆的这种植物，相对而言对人体，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都有一定的伤害。
2: 尤其是孩子处于成长的阶段，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很有可能会把公园室内的植物塞进嘴里而发生中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并且让孩子知道不是任何的植物都可以拿来食用的。家里种植的花草应该选择一些没有毒性的植物，以避免孩子误食中毒。古人有采集露水泡茶的雅趣，可见古人对于露水洁净的认可。但是露水真的比我们的饮用水更干净吗？
3: 当今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呢，很难那么好的环境而去给它采集沏茶，因为叶面的话尘土相对而言比较大，甚至有些植物的话露水呢可能含有一定的毒素，比如滴水观音啊，本身植物来说的话呢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咱们尽量避免用露水沏茶。
2: 那么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来说，是不是只要不去触碰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上啊，很多植物的毒性也是可以通过空气来散发的，对于我们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危害。
3: 有些植物来说的话呢，它浓郁的芳香的话呢，对人体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像百合的花粉呢，容易产生头疼啊或者眩晕呢，尽量不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去养这些花，能放露天的时候呢，放在露天去养护，这样子的话更好。
1: 平时我们在接触植物的时候，一定需要分清究竟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没毒的。当然，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需要格外的加以小心了。像常见的滴水观音啊、万年青这些植物，这当中是含有剧毒的，千万不能够误食入口，因为一旦误食的话，它会影响健康，甚至有。

0: 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在清晨以及夜晚出现在页面上的露水，可不要拿手去乱碰，因为这些水分呢，既不卫生，更有可能会携带着一些毒素。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养殖一些会通过空气来传播危害人体有毒气味的这些花卉，哎，确保我们呢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跟鞋或许对于每个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能少的这样一个服饰哈，不管是个子高一点还是个子不太高的女生，我们永远都想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漂亮的高跟鞋。哎，一穿上它呢，不知不觉当中腰也挺起来了，人似乎也显得自信精神了许多。但是你想过没有哈，就在我们享受美丽的同时呢，可能因为穿了高跟鞋，我们的腰椎时时刻刻却在受到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高跟鞋的健康话题。高跟鞋也会穿出腰间盘突出吗？穿高跟鞋对于腰部造成的损伤很隐蔽，很容易让人忽视。女生穿上高跟鞋之后，脚后跟垫高，人体只有向后倾斜才能保证身体的平衡，也就是女生们理想中的挺胸、提臀和收腹的效果。虽然美丽的效果达到了，但是健康却受到了损害。刘宪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2: 因为脊柱是整个的一个生理弯曲，那么当脚跟抬起来以后，腰椎的生理前凸加大，那么腰背肌的受力就会增加，长期就会导致腰底肌的一个劳损。
1: 下面通过一个试验来看一看，穿高跟鞋时我们的腰椎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一般情况下，腰椎和骶椎之间保持一定的夹角，来维持人体生物力学的稳定和平衡。穿着平底鞋的时候，腰椎的夹角大约是30度，那么穿上了高跟鞋之后，这个夹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穿上8厘米的高跟鞋之后，让我们再来测量这个夹角，接近40度。
2: 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个穿高跟鞋前后以后，我们腰椎的生理曲度变化将近10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腰椎的一个生理前屈的一个代偿。那么这样的代偿的结果呢，使得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就处于一种劳损的状态，长时间这个状态的话呢，腰背肌肉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腰椎间盘啊，它的力线也会发生改变。那么长此以往呢，也会使得椎间盘的蜕变加速。
1: 要求女性为了健康告别高跟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美丽和健康兼得呢？
2: 为了美丽也为了健康，尽量呢少穿高跟鞋，如果非要穿的话，那也尽量穿低跟，少走路。
1: 在办公室啊，您可以准备一双舒适的平底鞋和高跟鞋交替着穿。穿高跟鞋的时候，脚跟可以有意识的后移来保护脚趾，也可以在脚前掌等受压处放一个软垫，以降低脚底所承受的压力，减少对于膝关节和椎间盘的磨损。有点没想到吧，原来小小的高跟鞋对于我们的腰会有这么大的伤害，所以以后呢还真不能天天都穿着高跟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学一学锻炼我们腰椎的小方法。小燕飞，
3: 头翘起，好，放下，再做个脚翘起，好，放下，再做头脚一起翘，好，放下。
1: 锻炼时可以仰卧在床上，用力挺胸抬头，使头胸离开床面，同时膝关节伸直，两条大腿用力向上也离开床面，然后肌肉放松，休息3秒到5秒。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鱼肝油当中的营养成分不但是有助于孩子的骨骼发育，而且呢它还能有效的预防佝偻病和夜盲症，所以说很多家长自然也都不会忘记给自己的孩子要及时的喂鱼肝油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的就是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鱼肝油和鱼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鱼肝油的原料是鱼的肝脏，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其中鳕鱼肝油分子小，特别适合肠胃娇嫩的宝宝。而鱼油则是鱼类脂肪的提取物，属于鱼脂类，主要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避免血液粘稠，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颜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2: 把鱼油当作鱼肝油给孩子啊长期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本来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没有补充进去啊，而像鱼油里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却被过量的摄入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鱼油的话啊，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血脂，包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这些水平。
1: 每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有每天服用的量，鱼肝油的外包装上也不例外。是不是每个宝宝服用鱼肝油的量都是一样的呢？不是这样的，每个宝宝的个体有差异，所以是所有的宝宝服用的鱼肝油量都是一样的。
2: 每个宝宝所需要的鱼肝油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不同的，有的宝宝吃的是母乳，而有的宝宝吃的是配方乳，配方乳里是已经强化过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且呢各个宝宝之间他们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当您不知道您的宝宝需要吃多少鱼肝油的时候，您可以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做营养方面的指导。
1: 有些家长认为，既然晒太阳和吃鱼肝油都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那么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多带孩子晒晒太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宝宝再额外的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不然，就算孩子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也需要合理的给宝宝补充鱼肝油。
2: 如果宝宝有足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日晒时间可以达到一两个小时以上，A 和 D 就是这种鱼肝油的补充呢，就可以做适量的减少了。当然还要结合宝宝吃配方乳或者是其他营养品的多少，以及他吸收的能力、生长发育的速度来决定他需要补充多少鱼肝油。但是一定不能因为他晒了太阳就绝对的不给他补充鱼肝油。
1: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在给孩子补充鱼肝油的时候还真是要留心在意哈。鱼肝油可不等同于鱼油，这两者当中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每个宝宝都会有个体的差异，那每个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呢，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再有一点，尽管孩子每天都可以晒到充足的阳光，但是呢也依然需要补充鱼肝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泡茶人人都会哈，但是呢，如果你想把茶它固有的色香味儿充分的给冲泡出来，哎，可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同样的茶叶，冲泡的方法不同，其实泡出的茶汤呢，效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泡茶当中的这些学问。
2: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泡茶的时候不知道放多少茶叶才合适，放多了茶汤浓度过高，味道苦涩，放少了则茶味淡，香味不足。那么在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多少才合适呢？北京茶叶协会顾问、国家级高级评茶师，
3: 泡茶的时候呢，合适的茶水比例呢，能使茶叶的原味

0: 和有效成分充分的冲泡出来，那不同的茶类呢，那它的茶水比例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呢，红茶、绿茶、花茶还有黑茶，那茶水比例呢一般是1:50，就是3克的茶放150毫升的水。
1: 冲泡大红袍和铁观音等乌龙茶的时候呢，因为叶片比较大，有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呢茶量要稍微多一点，一般呢是占容器的1/3左右，这样冲泡出来的茶呢味道才好喝。泡茶时用多少度的水才合适呢？而事实上，泡茶的水温会影响茶的品质。水的温度不同，茶的香味也就不同。
0: 泡茶时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一些天然物质的成分，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如果水温太低，则使茶叶的溶解度下降，茶汤的香气和味道都不足。不同的茶类呢，适合冲泡的水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绿茶，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水温太高呢，容易使茶叶呢烫熟，而且使茶叶的鲜爽度和营养成分受到一定的损失。 所以呢，我们一般冲泡绿茶的时候呢，最好用85度的水来冲泡。饮用各种花茶、红茶和黑茶的时候呢，一般用9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就是把沸腾的水呢稍微搁置一会儿再来冲泡。在冲泡乌龙茶时呢，由于每次冲泡的茶量比较多，所以必须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
1: 茶叶冲泡时间多久才合适呢？
0: 如果茶叶冲泡时间短，茶汤浓度不够，就会缺少茶香味儿。时间长则苦涩味儿就会增加。只有恰当的冲泡时长，茶叶中的维生素、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物质才会被冲泡出来，茶汤才会有较好的口感。冲泡时间的掌握呢，按规律而言，一般呢粗老的茶和紧压茶的冲泡时间要稍微长一些。细嫩的茶和散茶呢，冲泡时间要短一些。 具体来说呢，红茶、绿茶、花茶的冲泡时间呢，一般是3至4分钟，这样冲泡出来的香气口感会最佳。对于乌龙茶来说呢，必须控制在2分钟之内。如果时长了呢，冲泡出来的茶叶的口感会苦涩。
2: 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水温，还有冲泡的时间长短，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茶汤的效果。这三个因素都适宜的话，才会把茶叶的色香味儿给充分的泡出来。而且不同种类的茶冲泡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因茶而异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大米。您听到这儿可能就乐了，这大米谁没见过，谁没吃过呀？能有什么好说的呢？哎，你不要小看平时再平常不过的大米，其实加工程度稍有不同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呢也会产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到底怎样吃米对身体会更好一些呢？
2: 很多细心的朋友买米时都会发现，同样是大米，价格差异还挺大，而且颜色上也不一样，有的很白，有的发黄，黄的甚至还带着一些外皮。带着外皮的大米通常我们叫糙米，而比较白的大米叫精米。通常我们很少选择发黄的这种糙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种米不利于健康。我们的想法对吗？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这个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在日常生活中补充一些糙米。糙米呢，就是它营养更全面。但是如果是从食用口感上来讲呢，单纯的吃糙米大家可能又接受不了，所以这样呢，平时呢就建议大家糙米和精米的搭配着吃。
2: 可能说到这儿，一些朋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糙米营养价值要比口感好的精米高呢？
3: 从大米总体的营养来讲呢，它还是以淀粉类的物质为主，60%以上都是淀粉。

0: 那在它的皮层呢，集中了我们说的它的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相对于精米来讲，糙米因为它保留了米糠和胚芽，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像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B 族的维生素啊、谷维素这一类的含量呢，要比精米要高得多。
1: 我们人体其实并不缺精米所富含的淀粉，缺乏的是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所以从提高我们人体膳食营养的角度来看，可以多吃一些糙米，以补充身体所缺乏的营养成分。
2: 你别看这米粒儿不大，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会由于加工不同而发生变化。稻米在碾磨的过程当中哈，随着皮层和胚芽的碾脱，其实它所含的营养成分也就会流失掉一部分了。所以说大米的加工精度越高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损失也会越多。我们把精米和糙米混搭着吃，这样呢才会营养更加均衡，对于身体也更加健康。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着用米饭做一道美食，
1: 做美味的菠萝饭。如果您觉得糙米煮出来的饭口感稍差一点，今天我们就教您一道美味的菠萝饭，缓解一下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菠萝、米饭、青椒、火腿、鸡蛋、油、调味料，将新鲜菠萝对半切开，将菠萝肉挖出，菠萝壳留作盛器待用。将青椒、菠萝肉、火腿分别切成小块，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将鸡蛋倒入，搅碎盛出待用。最后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倒入青椒块、火腿块，翻炒片刻，接着放入已蒸熟的米饭，搅炒至完全散开，再放入菠萝块、鸡蛋碎、生抽和盐等调料，拌炒均匀。将炒好的菠萝饭盛入菠萝壳中，瞧，美味的菠萝饭。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新生婴儿的面部前胸常常呢就会起一些小红疙瘩，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在孩子的后背、四肢，严重的甚至会波及全身。这个症状啊，在医学上叫做婴儿湿疹，它应该算是宝宝满月之后最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小儿湿疹容易陷入的一些护理误区。
2: 孩子得了湿疹后，许多处于哺乳期的妈妈自己什么都不敢吃，处在辅食添加期的宝宝也被停掉了辅食，觉得湿疹一定是食物引起的。刘小燕，首都儿科研究所皮肤科主任医师。
3: 有的时候食物会引起湿疹加重，但并不是全部啊。那么所以家长这个饮食，如果说你感觉吃了某种饮食以后孩子的湿疹会明显加重，那你要回避这些饮食。过度的忌口会影响大人和孩子两个人的健康。当然家长如果很担心是食物的问题，可以到医院请教医生是否应该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来回避可疑的过敏的食物，那么更有利于孩子湿疹的治疗。
2: 由于湿疹伴有奇痒，再加上婴儿的皮肤角质层比较薄，对各种刺激因素很敏感，湿疹较为严重的宝宝会用手抓皮疹的部位，造成皮肤溃烂，甚至出现伤口流脓的现象。家长担心伤口遇水后发生感染，干脆连洗澡也给停掉了。
3: 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小婴儿每天拉呀、尿啊、吐啊，每天的清洁还是必须的，每天应该洗个澡，因为通过洗澡可以使皮肤清洁，减少感染啊。另外呢，让孩子舒适，更利于健康的成长。洗澡的水温36到39度，洗澡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不要超过10分钟。然后呢，湿疹严重的时候或者皮肤特别干的孩子，要尽量少用清洁剂，用的话也用的适合婴儿的，而且也不要每天用，一周用1到2次就可以了。
2: 随着天气转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烈，宝宝皮肤娇嫩敏感，患有湿疹的宝宝一定要避开在强烈日光照射

0: 设下出门。
1: 小婴儿期他皮肤很薄很娇嫩，对外界呀他的反应就强，所以这个是他最根本的过敏的原因。皮肤敏感，他的敏感包括对紫外线也会有一定的反应。那么我们都建议正常的活动，正常的外出，这是必须的。只是呢，在春季和夏季紫外线强的时候，我们要避开一点。而且外出的时候最好用个带棚的小车啊，或者给他戴个大一点的，戴个小帽子来遮挡面部的紫外线的照射。
2: 孩子在得了湿疹之后啊，哺乳期的妈妈和已经添加了辅食的孩子都不要随意忌口，以免发生营养不良哈。多用35摄氏度这样的温水来洗澡，保持孩子皮肤的清洁，也少用清洁剂。另外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要避开紫外线和日光的这种强烈的照射，以免加重宝宝的湿疹病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脸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哈，虽然它看起来可能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稍不注意的话容易对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洗脸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来保护好你的面子。
2: 有些朋友在洗脸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泡沫较多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这种起泡较多的清洁产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呢？吴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3: 实际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泡沫呢，它是通过一些表面活性剂，那么起到了这种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表面活性剂呢，对于皮肤的清洁，它的确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说呢，这种泡沫特别丰富的这种洗面奶的话呢，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脂质啊，包括一些我们角质层的这种结构脂质都会带走。所以这种泡沫丰富的产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2: 所以我们在选择洁面用品的时候，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皮肤性质的产品，避免对于皮肤造成伤害。一些皮肤出油多、脸上爱长痘痘的朋友，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清洁力较强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认为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彻底。那么，使用这种强力的清洁用品对于皮肤有没有伤害呢？
3: 实际上这种产品的话呢，对他们的皮肤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知到，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那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2: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

0: 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知到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那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1: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

0: 体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在危害着身体健康的生活习惯。有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为了保持桌面的卫生呢，习惯在饭菜和桌面之间垫上一层报纸，这种习惯真的就卫生了吗？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1: 报纸这种印刷物一般来讲呢，它是属于油墨印刷，那油墨中的这个污染物质啊，主要有重金属，包括像铅啊、镉、铬、汞等等，那这种重金属如果在我们机体中的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铅过量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可以通过血液组织进入脑组织，对我们的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比如说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一些症状。
0: 这些用来垫桌子的报纸，如果是看过的报纸，还存在传播细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报纸所使用的染料吸附性很强，我们在翻看报纸的时候，手上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报纸吸附。假若吃饭的时候手或者餐具接触到报纸，这些细菌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危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在吃饭的时候垫报纸的习惯。忙碌的生活让很多人养成了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吃东西的习惯，但是这种生活习惯对于身体的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通常在公共交通工具当中，人流量大，而且空气流通不畅，这种环境不但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利于细菌的传播。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仅交通工具的扶手上每十平方厘米就有380个菌落数，其中包括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私家车内的卫生环境其实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的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使得车内空气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更利于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进餐。有些朋友习惯在聚餐的时候边吃边聊，这就容易让我们过量的进食了。那么过量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吃得过饱过多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而如果肠胃长期处于一种饱胀的状态，其容量呢就会增加，并且容易使得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并且导致消化不良，让摄入的脂肪蛋白质不能有效利用，并且大量的会囤积储存起来，从而引发各种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必须要养成饭饱八分的良好的饮食习惯。 吃饭的时候用报纸垫桌子，特别容易吃入油墨还有细菌等等有害的成分。交通工具上极易滋生细菌，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同时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

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

0: 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6家行业榜。

0: 2023年，福茂会将与国内外企业和企业顶尖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 福茂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0三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 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3: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
4: 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3: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骡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
7: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
9: 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3: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延续产品。
3: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安徽合肥高新区一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

0: 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0: 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4: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

0: 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1: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接续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8: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梁军把偷来的吉普车甩在郊外的树林里，他们扶着李云龙上了事先藏在那儿的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段鹏和林汉、梁军脱下印着东风机械厂字样的工作服扔进树林，换上了军装。李云龙发现这几个家伙把这辆吉普车里边装备得像个军火库，有微型冲锋枪、微型手雷、燃烧弹和烟幕弹，还有几件进口的开弗拉防弹背心和一具40火箭筒。李云龙嘲讽地说：强哥李云龙还用费这么大的劲儿啊？你们的装备都可以去袭击装甲部队了。段鹏说：这辆车我们改装过了，外表和普通的北京吉普一样，其实呢四周都加装了防弹钢板，轮胎也是防漏的，前风挡是防弹玻璃，而且随时可以放下，能够迎头发射火箭弹。首长，我们早就计划好了。

0: 这次行动尽量做到不伤人，可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我们就豁出去大干一场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做点准备。李云龙笑着说：哎呀，谢天谢地，幸亏顺利，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倒霉了。我不是早就和你们说过吗？要闹事儿就去那边闹，这边可不能闹。梁军一边开车一边说：首长，我怎么觉得自己都乖得像个才过门的小媳妇了，什么事儿都不敢干，谨小慎微的，这哪是特种分队呀，明明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就说刚才吧，押送您的那几个毛头小子，收拾他们还得用橡皮棒，这是林汉的主意，要我说呢，一人给他一掌就完了，费这事儿干什么。首长您想吧，要是这也不许那也不许，那我们分队就改个名吧，叫乖孩子分队得了。林汉苦笑着说：首长，那个橡皮棒啊，就是给他这种人预备的，不然这小子一掌上去能把人家脑盖骨打碎了。那几个战士再怎么样也是出于无知嘛，咱们总不能一出手就杀人呢。
1: 接下来
0: 李云龙剧烈地咳嗽起来，吐出了一口鲜血。段鹏等人急了：首长，你有内伤，咱们先去医院吧，铁路医院咱们有关系，保密没有问题。李云龙吃力地喘息着说：没事儿，当年十几块弹片差不多全打进肚子里了，不是照样活了这么多年吗？林汉呐，你刚才说的对，那些新入伍的战士要听党的话，服从上级命令，这没什么不对。我刚当兵的时候脑子比他们还简单，现在的问题是党也有错的时候，党和国家犯了错误，不能要这些年轻战士负责嘛。看来当初梁山分队缺个军政素质全面的政委，我临时把林汉推上去是做对了。梁军回头报告说：首长，咱们到了，我已经在这一带转了几圈，仔细观察过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情况，咱们可以下车了。段鹏用对讲机和部下联络着：06、07，报告你们的位置。对讲机里传来报告声：报告01，你们在我的视线里，距离约100米，听候指示。段鹏又下命令说：06、07，马上秘密封锁这一带，如有武装军警进入，可以先提警告后开火，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武装人员不得进入这一带，执行吧。对讲机里传来06惊喜的声音：明白了，谁敢进入我的警戒圈就开火打他。李云龙住的小楼在他被捕后就被查抄了，大门紧锁着，贴着封条，不过这难不住梁军，他用一截铁丝花了10秒钟就开了锁。段鹏和林汉一左一右搀扶着李云龙走进客厅，坐在沙发里。李云龙喘息着指指壁炉说：小梁啊，你把手伸进壁炉里摸摸，炉壁左上方那里边凹进去一块，放着一个铁盒子，你把它掏出来。梁军取出铁盒，李云龙示意打开，他打开盒盖，掀开里面的蒙布，又拆开几层油纸，发现一支袖珍型的勃朗宁手枪静静地躺在铁盒里。李云龙伸手拿过手枪，仔细地端详着，这是支比利时埃芬公司出产的袖珍枪，枪身全长115毫米，口径6.3毫米，重量是375克，弹容6发。李云龙曾经把这手枪给一个研究常规兵器的工程师看过，那工程师一看就知道，曾经告诉他，这种枪是1906年著名枪械设计大师勃朗宁先生设计的，并由比利时埃芬公司生产，成为名噪一时的名枪。后来由于此枪性能良好，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仿制，据说销售量已经达到400万支。
1: 但是不久之后啊，
0: 李云龙默默地抚摸着蓝汪汪的枪身和枪柄上精致的花纹图案。这支枪很能反映出制造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制造工艺极为精良。他想起了当年楚云飞送给他这支枪的情景，心里边突然感到一阵暖意。这个楚云飞倒真是个人物。李云龙把玩着这支手枪，思念着他的前主人。要说心里话，他还是挺喜欢楚云飞的。他和楚云飞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会儿是朋友，一会儿是对手，见了面除了喝酒就是谈军事，就是不能谈政治，一谈起来准要唇枪舌剑地干起来，彼此攻击对方的政党。淮海战场上的最后一别，李云龙送了他两发机枪弹，他回赠了一发迫击炮弹，那十几块弹片至今还留着呢。哎，朋友嘛，平时惺惺相惜，战场上各为其主。先是一起和日本人干，打完了日本人，朋友自己又干起来，打得你死我活的。1949年，你小子跑了，我还挺高兴，不然逮住你，我李云龙可救不了你。八成1950年镇反的时候就把你小子毙了，这还不是最好的结局吗？我还以为这辈子没有交手的机会了呢。想想吧，咱们当团长的时候吵，当师长的时候打，没想到都当了将军又隔着海干了起来。我的特种兵收拾了你一下，你反过手又折了我几员大将，这辈子和你小子算是沾上了，你一嘴我一口，你一拳我一脚，谁也没有占多大的便宜，咱老是扯个平手呢。楚兄，你我兄弟之间也该有个了结了，谢谢你送给我的这把枪，我就带他上路了，怎么样？这够给面子了吧？老兄，我先走一步，到了阎王爷那儿，要有机会，咱们接着干。李云龙拒绝了段鹏的帮忙，他两膝夹着手枪，用那只没受伤的手依次卸下手枪套管、附近机簧、缓进器和弹夹，很从容地用布擦拭着每一个零件，边擦边对段鹏等人说：我刚当红军的时候是扛着自家的梭镖去的，那时候红军队伍不发枪，除了有口饭吃，别的都要靠自己了。你们别看电影上的红军队伍清一色的灰布军装、八角帽，那是胡说八道。1927年夏天，我是下身只穿条裤衩，上身光着膀子过来的。后来打土豪弄了一件黑行纺绸大褂，就是电影上财主爱穿的那种，黑底上印着福字或者万字图案的绸大褂。这件大褂我穿了半年。哎，你们想啊，行军队伍里有个穿财主绸大褂的人是什么样子？可是当时就是这样，谁也别笑话谁。部队没有被服厂，没有后勤部，所有的东西除了打土豪就是靠缴获。后来呢，邱乡村大嫂的织了几尺土布，用草木灰染成灰不溜秋的，好歹做了身军装。记得当时裁剪的很糟糕，太紧了，走起路来磨屁股，就这还当宝贝呢。段鹏等人都笑了。李云龙继续说：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用梭镖捅死一个敌人，缴获一只老套筒。你们没见过这种枪，是清末光绪年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的产品，射击精度极差，很容易卡壳。我那只老套筒的膛线都磨平了，子弹总是翻着跟头出去。后来呢，我又缴获一支中正式步枪，是国民党河南巩县兵工厂的产品。抗战之前，这种枪算是当时最好的步枪了，只装备中央军的部队，其实也只是五发弹容、单发射击、人工蜕壳，射程和精度还不如日本的三八大盖。抗战的时候，我用一支德国造伯克枪，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做毛瑟 M1932 式手枪，口径是7.63毫米，弹容20发，有效射程100米。这种枪适合近战，枪身后背有快满机头，波动连发机头 能够顶制小冲锋枪，在当时可是只好枪啊。后来就没意思了，官儿越做越大，枪越来越小，也没机会冲锋了。李云龙笨拙地把手枪重新组装好，把子弹顶入枪膛，他仔细抚摸着蓝汪汪的枪身，枪柄在他的手掌中渐渐地温暖起来，仿佛有了灵性。他自言自语地说，玩了一辈子的枪，最后只剩下这只小玩意儿了，这简直不算枪，是娘们玩的玩具。段鹏等三人都以立正的姿态站在一边注视着李云龙，他们闹不清军长要干什么。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他们都是老兵了，心里非常明白，在此处耽误的时间越久，危险就越大。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面对渐渐迫近的危险，他们面无惧色地稳稳地站在那儿。李云龙抬起头，仔细把三个人上下打量了一遍，似乎在用目光向三个忠诚的部下告别，目光中饱含着疼爱和欣赏。段鹏心里边猛然颤抖起来，他心里全明白了，因为他在军长目光中看到了诀别，他的眼泪刷刷地顺着面颊滴落在胸前，不由得失声喊道，军长，我的军长，请跟我们走，我们求您了，求您了。李云龙冷冷地命令道，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归队，听清楚没有，我从来不说第二遍，给我马上走。说完他决然地扬起枪口，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段鹏。段鹏第一次拒绝了军长的命令，他态度非常强硬地说，不，我们绝不走，你要愿意开枪就开吧。梁军跨上一步，脸绷得近乎狰狞地说，军长，你应该知道这小玩意儿对我们没有用，我们可以缴掉您的枪，强行架走您，我们有这个能力。李云龙冷笑着说，呵，真是翅膀硬了，敢缴我的枪。话音没落，啪的一声，子弹擦着梁军的头皮飞过去。梁军面不改色，动也不动地说，军长，这没用，要是这小玩意儿都能把我们吓住，那您亲手组建的特种分队也太废物了吧。李云龙无奈地摇摇头，口气缓和了一些说，你们听好，一个军人可以在肉搏战中被敌人砍掉脑袋，但是他绝不可以被侮辱。军人可以去死，但是绝不能失去尊严。你们想把我藏起来，过几年苟延残喘的日子，我认为即使是出于好心，也是对我李云龙的侮辱，让我活得像行尸走肉。这样做我只能认为是谁和李某有深仇大恨，绝不是什么好心，你们明白吗？大丈夫来去赤条条，活着要活出个人样，死也要像条汉子，干嘛要我去学缩头乌龟，坏了我一世名声。段鹏、林汉和梁军终于明白李云龙决心已定，绝无挽回的可能了，三个人不由得心中大痛，这些心硬如铁的汉子第一次弯下从来没有弯曲过的膝盖，齐刷刷地跪在军长的面前。男儿膝下有黄金呐，他们要用这种中国最古老的礼仪向他们最尊敬的、对他们有着知遇之恩的将军告别。这三个坚强的汉子热泪纵横，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李云龙疲乏地闭上眼睛说，好了，快走吧，记住要保住这支特种分队，别让海峡那边的同行看笑话，拜托了。段鹏等三人擦干眼泪，立正站好，向军长行了标准的军礼，然后流着泪走出大门。 李云龙扶着楼梯扶手慢慢地走上楼，从卧室的壁橱里边拖出一只紫红色的布面箱子。

0: 他打开箱子，这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的时候发的将官礼服。据说当年为了这身礼服，很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帮了忙，有的国家给料子，有的国家负责加工肩章和纽扣之类的小物件。李云龙摸了摸领花和袖口上面金灿灿的松枝松果图案，那双和礼服相配的小牛皮靴子是高腰松紧口样式，将官和校官的靴子略有差别，将官靴的靴头扁而尖，线条很流畅，这点微小的差别表明了1955年时解放军的正规化程度和森严的等级差别。李云龙很困难地脱下沾满血的旧军装，慢慢地穿上这套已经过时的将军礼服，心里想，当年授衔的时候，他和丁伟等人嫌少将军衔太低而故意闹事的往事，不由得轻轻地笑了，那会儿还是年轻啊。礼服穿好了，他又从箱子衬里的小兜中取出三枚金灿灿的勋章，他仔细端详着三枚勋章，心里边暖融融的。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与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